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哎、欸，稍等嘞，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On my way.
4: 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黄怡婷来告诉我们。怡婷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4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14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新竹交流道，抱歉，往新竹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向18-14K 潭子至北屯拥塞，台七四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四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那事件的部分，南部地区台18线双向72K 加200邦达路段边坡摊方主段，请用路人改道，替代路线为台八线接县道169线巴沙纳至十字部落联络道路，接回台八线。以上路况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新车平安。
4: 好的，谢谢怡婷，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这首来自安又琪所演唱的《伞下的天空》，8:12。好，那如果说你出门的话呢，记得还是要带伞啦齁，那以备呢万一会有下雨的情形啦齁。好，那在雨天行车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大灯一定要打亮了。那目前呢有一起状况，好，那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在北上的这个地方，好，出入口的地方都有啦齁，有这个积水的情形，目前封闭。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还有在南下的12.6到16.8都在进行施工。在台74线西向从潭子系统下来准备汇入台74线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8线西向4.7公里，这边也有状况，这边是有一起事故，那目前呢也在进行处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浩伟所演唱的《你让我 smile》。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地磅一直到汐止交流道，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然后过了从汐止高架端一直到内湖交流道，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南下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了林口出口前，南下林口 A 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30公里左右。那外侧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往外侧，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过了南桃园之后，到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也有车流，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30到40公里。那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一路到了平镇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到校前路出口这个路段，目前也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湖口上来一直到新竹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前也有3-4公里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之到内坜交流道之间，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交流道到林口 B 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是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一直到了圆山交流道，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啊，国道高架北上的路段，目前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了下塔悠，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高架南下，在杨梅端出口前约有5公里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

0: 国道二号西向，从机场系统往大竹交流道，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停，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交流道上来之后，在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都有车流比较大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在埔顶隧道前，目前也有比较大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竹林交流道路段也有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交流道到土城出口，车速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有排队车阵，那车速约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新店隧道入口前也有车流，车速约比较大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福德隧道入口前也有1公里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目前国道五号的车流车速是正常的。那中部地区，因为刚刚之前的国一南下的170公里的事故，造成的一些车流比较回堵，所以目前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也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那国道南部地区，我们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那个林边出口是封闭的。那国道十号的东向20.9公里，因为外侧边坡浅层滑动，所以目前还是封闭外线，在处理边坡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经过接路段的时候要注意行车。那国道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从麻豆一直到安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还有鹿竹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左营到南子之间，冈山到高科路段，还有永康，对不起，大湾到台南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吉路段啊，以及从台南系统过来东向也有3公里左右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目前双向也是车多，那东向只有2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西向从在左营端出口前，目前车速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道10号的排除消息刚刚是接获到的，在东向的 3.3 公里先前在过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在省道的台74线西向 18.1 跟西向的20公里这边都有状况了。那 18.1 公里内线车道是停了一台箱型车，还没放警告标示。20公里这边是靠近潭子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好，那再来台84线东向的 8.6 公里在雪甲路段前方外线车道有掉落一个伸缩门，还有布钩绳掉落在这个现场。在台18线双向的 72.2 公里阿里

山乡达邦村哦，达邦村这边有边坡坍方的情形，双向交通都是受到影响。台六十六线在西向的哦，这边是在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在进行工程。好，那目前呢也看到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那豪雨特报的范围呢，这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针对了嘉义县市、宜兰县、花莲县、澎湖县、金门县，再来是新北市，还有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跟云林县这几个地方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豪雨特报的等级则是在高雄市哦，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那也因为呢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水汽偏多，所以说都是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刚刚那几个地点呢，都是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因此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航班，还有这个你在行驶上面的安全，都是要特别的注意到的。好，当然呢，在山区的朋友也请您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而且呢，请避免前往山区来活动。那低洼地区也请大家慎防淹水。好，再补充这个路况的消息哦。那这边是在国道四号西向要往清水的台中匝道之前哦，台中系统匝道前受到了国一丰原路段的事故影响，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哦。再次提醒大家，在丰原路段这一起事故造成的影响，这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在国一南下从后里到丰原，好，这几个地点呢都是拥塞的，也是影响到了要去台中系统的这个路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宣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造成两国之间高额贸易逆差。他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关税将调升至 50%， 不过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去年国人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的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日前发生空地的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投入灾后复原，昨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勘查，确认受损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修复及求偿作业。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居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5: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4: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因连日豪雨加强巡逻，以避免民众受困，先后发现迷途的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他们返家。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

0: 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我昨天用油烟水把我啦。
0: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景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3: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破。
0: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5: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4: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5: 难道是不法所得？
4: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5: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4: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5: 你的意思是？
4: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5: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4: 没错，一站完成。
5: 哦，原来如此。
4: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6: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虾兵蟹将听令，
8: 属下在。
7: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8: 遵命，请龙王施法。
7: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9: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7: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9: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

0: 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1: 嗯，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0: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2: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及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台88线东向9.6公里大发路段内侧路肩有小狗狗躺在现场不能动。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北门交流道，要准备汇入台84线往东的引道，这边有积水，而且这个积淹水还蛮高的，已经达到半个轮胎深。在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呢，外线车道还有一个冷却器，哦，就是一个东西掉落在现场啦。再来是台84线东向的8.6公里掉落的东西，哦，这个伸缩门跟布钩绳还在这个地方，目前是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再来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8线西向37到36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一高架北上23.2公里的内侧两台车事故排除，国二甲西向的1.2公里的内外线车道事故排除。那最后是在台61线南下的155.8公里的事故散落物都已经顺利排除了。

这首歌曲是来自黄美珍所演唱的《告诉我什么是爱》。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63公里中立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好，那现在在台88线东向 9.6 公里大发路段内侧路间有狗狗躺在现场不能动。台84线东向在北门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个机器有一个器具掉落在现场。而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目前这个地方都是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封闭起来。在国一南下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都是持续车多。好，那目前呢因为这个积淹水的影响呢刚刚有听到说这个林边路段有积淹水的封闭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从东港要往林边的入口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积淹水的情形都是封闭起来的。再来呢如果说你要经过一些雨区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今天一早呢气象署呢也是发布了豪雨的资讯，因为低压带而且再加上水汽偏多都容易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都是有发布了豪雨特报的等级都请大家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123。

来自许光汉的歌声《别再想见我》。目前在台84线东向零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这个器具，现在已经赶快呢前往处理当中，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提醒大家，在台84线东向的北门交流道，就是在零公里这边外线车道就掉落一个器具了。在台一线北上，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都是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入口啊，都是因为积淹水的情形，目前封闭，都是没办法上去跟下去的哈。提早这个，如果说经过这边的话呢，请您先提早下交流道，先来避开。那再来是台88哈，台88线东向 9.6 公里大发路段内侧路间有一只小动物躺在现场。再来是国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目前持续车多。移动式的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施工作业在进行。

来自张宇所演唱的《用心良苦》，8点56分。目前在国一北上28公里靠近三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往北28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在高屏大桥外侧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那后方有摆放了警告标示，所以说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283公里北门路段准备转台84线往东的引道这边，因为有积烟水的情形，都已经达到半个轮胎深。再来台1线北上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持续车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十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沟科、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2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阳明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南下96.7公里过宝山休息镇，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目前封闭管制。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还有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前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汇入台84线东向匝道积水半个轮胎高。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

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9:05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你现在所在的地区有在下雨吗？好，那真的是雨都下不停了、但是呢，大家在开车，不管你要出去玩还是说你要去工作，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好，那在路上如果说遇到拥挤的话呢，也请大家保持耐心。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出口匝道这边发生了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了。在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槽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边在南下96.7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路段前到高原路段，目前车多拥挤。那再来呢，台一线的北上449公里，这边有土石流泥流的一些状况目前是没办法通行。再来是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就是下来要接平面道路的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路到民族路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是非常的缓慢再来台一线的北上高平大桥外侧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将军令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好，目前呢在台61线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北上的178到177公里的鹿港路段坑洞现在排除。好，目前在台一线的北上449公里方山路段有土石泥流，所以说全线车道都是没办法通行。南下的话呢还算是可以通过了，但是呢也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北上的话呢全线没办法通过，南下可以通行。台65线北上 12.1 公里土城二路段前这边有故障车，在国一北上内湖出口匝道槽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持续处理。国三南下 96.7 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西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就已经车多排队了。台64往东从板桥到中和都是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刘思涵所演唱的《寂寞绑架》。目前在台七十六线呢，东向的园林出口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堵车了。在国一往北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往北上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96.7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再来是台七十六线西向的12公里外侧坑洞还在现场，这边是在埔盐路段外侧的车道。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9:25。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内湖出口匝道槽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如果说你在内湖路段行驶的话呢，留意一下，这边北上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大。那再来看到说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目前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到中和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在台三线北上302.4，这边是有落石散落占用在北上的车道，因此呢南下是单线双向通行。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一号北上20.7，刚过圆山路段路间有故障车。台一线北上的449公里，在屏东县方山乡这边是有土石泥流的状况，全线车道都是没办法通行。南下的话呢还算是可以行驶，但是也请大家注意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状况呢，这边是在先前台88往东的9.6公里大发路段内侧路间，这边躺着的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等条件，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35路搜索，约谈27人。检察官今天清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主计总处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3: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2: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一名周姓男子毒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遭警方盘查，他不但不停车受检，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沿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远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远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依托米酯等违禁品。

0: 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1: 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六枪，制止停车，随后刑警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0: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15线南下新竹市西滨路要往南，好，在这个海山港路口啊，这边有交通的事故。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土城二路段前，这边有故障车。在台61线南下的283公里，要准备转台84线往东的引道，这边有积烟水，这个积烟水达到了半个轮胎深，所以说停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留意，目前是没办法通行，请大家先来提早改道。那再来是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

0: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 Love。 9点41分，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这个地方车流很多，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都排队，那准备下来接平面道路的大中一路这边要往西，从荣总路到民族路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而在台一线北上的屏东县方山乡的方山路段土石泥流的情形，北上的全线车道都是没办法通行，南下的话呢还算是可以通过了，但是也请大家留意现场的道路安全。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就是在古坑服务区的入口主线这边，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还有在台十五线南下的新竹市西滨路要往南，跟海山港口路口，海山港路口啊，这个地方是有交通的事故发生，也在进行处理。那再来呢，台84线东向的林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掉落一个所谓的冷却器来，就是一个物品，一个机器掉落的现场，现在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83公里北门交流道呢，要往台84线的东向的引道这边有积烟水的情形，已经达到半个轮胎深。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生活实践家，
2: 食衣住行娱乐，
1: 拢在家。
0: 好，进行今天的生活实践加单元。好，那现在呢，很多的学校其实都是很注重就是这个人才的培养哦。那尤其是讲到大学，其实呢，如果说没有再继续升学的话呢，下一步应该就是往职场走了哦。好，所以说在学校学的东西，我想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攸关着你到时候在进入职场进入社会的时候呢，你的武器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好，因此呢在今天我们线上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实践大学民生学院邓应平院长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如何从这个生活出发，就是我们的一个民生学院到底是有学习哪些技能呢，可以让这些大学生拥有这个职场的一些技能，才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面走跳。今天欢迎院长，院长欢迎您。
3: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觉得呢今天讲到的内容真的是很重要，当然不只是在实践大学里面我觉得各个大学生都一样啦，就是你将来进入职场呢，你一定会有一些彷徨，你会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所以说我觉得呢在学校要学习的东西都很重要啦。那首先想要先请院长呢就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实践大学的民生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呢？
3: OK， 好，各位听众啊，其实警广的这个 program 叫做生活实践家啊，
0: 是
3: 说实在呢，就真的很跟我们的院的这个主轴哈，以及训练学生哈，培育学生的重点非常像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学院呢，说实在用简单一句话，我们学院培育的学生，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生活艺术大师
0: 哦，生活艺术大师
3: 对。

0: 所有的学习都要融入生活啊，所以哎，这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呢，我要用三个关键字来说明我们的学院呢，我们非常在意的就是健康、福祉跟永续。这三个是我们学院呢所推展的。那先说说我们学院有哪几个科系啊？这个学院呢，哎，有五个科系啊，
1: 是
0: 啊，分别呢跟人非常有关的。第一个就是家庭研究与儿童发展啊，我们非常在意从哎怀孕开始，宝宝出生、成长、青少年，一直到中老年哈、啊，这些的这个发展中间，我们有哪些的专业可以跟他配合哈、啊？
1: 嗯
0: ，OK， 这是第一个科系。
1: 对，
0: 第二个科系呢就是社会工作哈。啊社工哈，所有这个我们希望社会中哈，各不管从儿童、家庭、老人哈，医疗方面都希望没事，但哪可能没事啊？
1: 对。
0: 所以呢，如何预防，甚至出了事呢？社会工作者呢，如何去介入，甚至做协助啊？这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主要的特质啊。OK， 第三个科系呢，哎，跟第四个科系就跟吃很有关呢、哈。对，第三个呢叫做这个食品营养哈、跟保健科技学系哈、那所以哎该怎么吃哦，像最近不是这个油毒油的事件，大家这个沸沸扬扬吗？
1: 对，大家很担心吃的安全、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这个科系我们很在意啊、怎么吃哈、
1: 对、
0: 是很重要的。第四个科系呢也跟食品有关哈、就是呢这个所谓的餐饮管理学系啊，餐饮管理学系呢不但吃，而且怎么吃的好吃啊、怎么喝饮嘛啊、然后这个怎么管理啊、这就是一个大学问啊。哎呀，我们都很在意呢哈、天天看怎么去吃美食啊。OK，
1: 真的
0: 对。那其实人除了这上面这四个不同的科系哈、对我们的生活有好处哦、以外呢，我们也希望呢有乐啊、enjoy， 所以我们有音乐学系啊、所以这个在这几个系里头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哈、民生学院其实健康、福祉跟永续是我们的重点。怎么样让一个人可以活得更健康，有好的生活品质哦、那健康包括了刚刚讲的怎么吃哦，所以生活的健康哦，甚至呢心理的健康更重要哦、好，再过来呢是福祉哦，一个人呢哦，这个我们每个人从这个个人哦到家庭到社区到社会哦，其实都不可能是单打独斗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支持，而且是好的支持。所以在福祉这一块呢，我们非常在意哈、可以活得更幸福，哇，好重要啊，
1: 真的很重要，人生就是一定要幸福，对不对？
0: 对，开开心心的，
1: 没错。
0: 对，那最后一个呢是永续啊、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所有学的事情啊、做的事情呢，都不是只为今天啊、也不是只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这些美好的环境呢可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1: 没有错。
0: 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学院里头，生活艺术大师是我们很在意的。
1: 没有错、这个生活艺术大师他也是在思考如何让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OK， 所以说最近其实也是有看到说民生学院跟知名的集团有合作，说所谓的 AI 世代啊，健康未来、那所以说这个活动也讲到了现在很夯的名词就是 AI 啦、
0: 没错、
1: 所以这个 AI 那又要跟我们的健康啊、参与营养永续放在一起，这个领域跨得蛮大的、那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合作呢？
0: 哎，这个活动我们特别是为这个要新进来的学生哦，或者我们这个已经在这边读的大学生哈、因为其实 AI 哦，现在哇如火如荼啊、
1: 真的。
0: 那我们希望它可以融入生活，那我们可以使用它。所以呢，对于这个健康的产业啊、我们希望学校跟产业呢，譬如说是在这个餐饮方面哈、可以怎么样有这个智慧的参与管理。甚至是永续经营、
1: 对对对，
0: 所以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场域做学习、所以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讲吃很重要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哎，我们大家都很在意要去健检。
1: 对，
0: 那健检以后，哎，健检只是那个我出来的数字是红字有多少，这不够吗
1: 、
0: 这不够、那不能只看到问题啊、所以哈、我们这个希望这个可以怎么样？有预防医学啊，然后甚。

是呢是精准营养啊，不要整出了事才说怎么办哈、啊，我们可以这个防范于未来哈、啊，而且这些都可以跟 AI 结合在一起啊，哎，所以这活动超有趣的，学生都叫好。

0: 域去进行嘛，那跟我们以前所谓的企业参访它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1: 说实在哦，企业参访哈，哎，学生去看一看就结束了
0: 哦。
1: 但是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你知道多有趣
0: 哦？
1: 我们不是只让这个业师啊，或者是学生去哦，就看这个走马看花哈，而是我们直接学生就带入到这个产育的现场哈，然后就直接让他们看好。所以呢，譬如说餐饮管理哦，大家可能的那个基本觉得啊，就是开个餐厅哦，
0: 哦
1: 不是哦，你可以直接看。
0: 我想的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下次也欢迎您来参我们的这个课程。
0: 好，
1: 对哈，所以这个哎。怎么在现场人家怎么做哈、所以学生是浸泡在这个现场中，那就拉近哈，让学生知道说，哎，不是我到毕业那一天才突然想到底哪一个工作场域我适合。
0: 嗯，
1: 我们是直接让学生进到场域里头，跟这个业者哈、讲这个业者啊，就跟这些专业的人一起哈、然后让他们了解哦，原来这个场域中怎么用 AI、然后怎么跟你的这个这个专业可以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哎，这里头哈，我们所谓的专业哈，就不只是在教室里头哦，专业是要带走的能力。
0: 对，
1: 虽然我们的 program 没有很长哈，但哦，这个就开胃菜嘛，让大家知道哎，大学生学的迷迷冒冒哈，那这个之后毕业才在想我适不适合，我们这个课程希望哈，这个哎。从前头小菜一碟，让你来觉得、哦，知道我的所学之后是有用的，而且我的所学的这些专业呢，未来是可以变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
0: 没有错，
1: 很有意思。
0: 没错哈，就是把大学生放到职场之后呢，他就可以让他，就是因为每个人学到的或者是说他们擅长的都不同，那就是放到这个职场之后，让他们自己去感觉，哦，他们是这个业者是就是业界是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然后呢，制造一些相关的方案解决能力等等的，我想呢，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因为今天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长度还是有限的，我想要请院长呢来跟大家来跟这个再介绍一下说，因为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业界的合作之外，其实好像也是很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国际交流。今年六月好像院长也是亲自带领呢相关的学生有到日本，是不是有一些心得跟收获跟大家分享呢？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哈。知此知彼哦，百战百胜哦、
0: 啊，
1: 我们会去日本哦，实际上是我们的姐妹校，哎，多有趣啊！我们叫做实践大学，
0: 对，
1: 居然在日本的东京，他们有一个跟我们同名同姓的学校耶，
0: 是吗？
1: 叫做日本东京啊，实践女子大学
0: 哦，哇，原来如此，
1: 对，而且我们学校是很好的哦，是很好的哦，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们会去哦，第一个不只是姐妹校而已哦，而是呢，我们会发现哦，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很多的社会议题。哎，日本走在我们前面，哎，所谓的议题就是有问题啊，哎，也不讲有问题不太好，就是碰到了什么事情啊？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去讨论，对不对？
1: 对对对啊，这个社会的趋势啊，譬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谈的哈、啊、少子化跟高龄化啊，哎，日本确实也碰到了这些事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从这个。姐妹校中间哈，我们也去参访了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单位，
0: 对，
1: 去看他们怎么面对哈，因为不能只害怕呀、
0: 啊，
1: 要面对这些海啸哈，
0: 对，问题还是得处理啦，对不对？
1: 是，哎，我们觉得收获好多
0: 哈、哦，
1: 然后我们带着这个研究生一起去看哈，尤其他们的高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哈，少子化。所以他们确实有些很好的这个解决方案哈、哦，不过例子太多了，所以15分钟我应该没有办法
0: 应该没办法讲完。但是实际上在那边真的是受益良多啦，对不对？获益良多，
1: 是是是。
0: OK， 好，那如果说现在刚好也是有年轻的朋友正在听节目，或者是说家中也有大学生好的家长们啊，那或许呢，哎，他们都还不晓得这个未来到底想要做什么工作，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哈，院长会不会想要跟他们来提醒些什么，还是说些什么呢？
1: 说实在，我自己也是小孩的妈妈，我的小孩已经哎，这个走过青春岁月哈、
0: 啊，
1: 走过大学时段，
0: 是，
1: 对对对，
0: 辛苦辛苦。
1: 其实这个哈要选大学哈，或者是大学之后可以配合他的人生路径哈。说实在，你可以有百种的选择，
0: 确实。
1: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选择前哈，除了只看钱哈 money 以外哈，看一下孩子哈，就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喜欢、志愿、志向哈、那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可以让学生开眼界的，然后可以了解不同的那个。

0: 工作场域其实是有不同的人才需求，但你准备好了吗？譬如说像我们这样的科系是非常在意以人为本，我们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些的培育的特质不是这个我们培育的应该是不能被 AI 取替的能力。
1: 对
0: AI 以后 AI 以后只是我们要会使用，但使用之外你的专业是什么，你喜欢吗，你愿意在这个场域中一起工作吗，一起学习吗，我觉得这个是对青少年来说我们可以去用这个面向去思考，而不是说要去了哪一个大企业赚了多少钱。可是说实在不同的工作其实压力是非常的不一样，
2: 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
0: 所以除非你喜欢你热爱否则呢有的时候家长只用这个利益取向来这个鼓励小孩其实我觉得会有盲点然后亲子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2: 了解当然大家都想要赚得多啦但是你要看看说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他，对不对？
0: 是是。
2: 所以说其实呢今天透过我们的邓院长呢跟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之后呢，我想呢家中的家长应该会有一点点方向，因为以往呢可能会也不太晓得，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建议学生这些就是自己的家里的小孩怎样去选择自己的职业那只能由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去可能透过学习啦，还是说一些师长的教导呢大概可以知道说可以做什么。不过呢其实透过今天节目呢，大家可以更加的知道说如何去引导他们前往职场，就是配合他们的一些志愿啊志向等等的，让他们在职场都能够发挥所长。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实践大学邓应平院长呢今天非常专业而且非常宝贵的一些分享呢告诉大家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院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希望所有的观众你们家的孩子都可以走一个他们喜欢的路而且是好的路。祝福祝福。
2: 好，谢谢院长哦。
0: 谢谢您。
2: OK,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好，9:57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入口匝道有人走上来了，他走在匝道的部分好像还没有到主线这边但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他可能再过几分钟他就会走到主线这边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台一线北上在方山路段这边有土石泥流的状况，目前都是下不去的都是过不去的，目前在南下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国一南下79公里快要到了湖口路段，有一台载着木材的车辆停在路间，还有冒烟的情况希望没事了好，那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路段接国一往北，目前都车多。台86线东向13.8公里刚过大潭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好，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当我的好朋友。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来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8.3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C5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81.2公里，在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13.8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一线北上在枋山路段有土石流，现场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女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安，嘎扎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今天的是8月25号星期二。好，我们一样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因为这几天呢，在这个特别是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受到强烈的降雨影响，所以呢大家的这个状态啊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点，而且呢有些地方甚至有积淹水的状况，蛮不方便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偏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呢，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几天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低洼地区还是要注意积淹水，河川水位偏高，山区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说没必要的话，请先不要前往山区哈。那么在气温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那么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呢，请您注意安全。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它在今天凌晨2点是位在台北的东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后续移动的方向跟速度呢，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要请您持续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另外，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还是很遥远，对于台湾天气目前也没有直接影响。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三南下346.5到346.4，新化系统路段黄色小客车自撞停在内线车道，那目前这个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国道1号在53.6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台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跟外线。另外呢，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我们看一下台26线哦，在47到48公里平峨公路屏东县恒春半岛水洼窑路段北上的全线车道都是积水的，南下呢也有部分车道同样是积水状况，都请大家务必小心。另外还有台1线北上方山路段，从中华电信到品味轩这边呢，说是有土石流，目前过不去的。那目前是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大家务必小心哈，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有些地方呢可能土石松动，造成坍方甚至土石流，还有树倒的情况，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台86线东向13.8过了大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台88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现在是车多不好走。
大概在快20分钟前哈，说国一南下大雅匝道，大雅入口匝道有行人摇摇晃晃走上国道，不晓得这个行人目前的状况如何，也请您小心不要撞到他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韩国男团 SHINee 的敏豪。敏豪呢，在前天的时候有现身台北大巨蛋哦，是为了这个职棒呢来担任主题日的嘉宾，不仅啊登上投手丘来完成开球，而且呢也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哦。我们知道说敏豪呢，他本身就是一个运动狂人，他呢非常非常的热爱运动。那当天这个开球也是表现得很好哦。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Lucifer， 也就是 SHINee 的这个歌曲哦。 Lucifer 呢，听说在韩国是被誉为他们的这个高考神曲，在他们那边叫高考啦，也就是说呢，这个当学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中就会充满了这首歌的旋律，然后呢就没有办法专心的考试，没有办法专心的念书了。嗯，我想这个确实是会蛮辛苦的哦。我记得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呢听到某一首歌的旋律实在是太洗脑了，然后你就会一整天脑子里面都是那首歌的旋律，没有办法呢再继续的好好念书了。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到底有多洗脑，来听到这首歌曲 Lucifer， 这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哦。

0: 的表情。
1: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0: 生活新鲜事。
1: 10:18，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这几天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啊，还有东部地区呢，很多地方都有在下雨哈，大家真的都辛苦了。那么今天要特别来提醒到，如果说在淹水地区的民众，你可能在清理家园啦，处理这一个排水啊、淹水的状况的时候呢，如果说接触到污水、污泥，出现以下症状的话，务必要赶快就医。因为近期呢，很多民众都在整理自己的家园哈。那假设说你在整理家园，接触到这些污水污泥的话，出现一些像发烧、头痛、肌肉痛，还有肚子痛，以及腹泻、黄疸、倦怠这些症状的话，尤其你如果本身又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赶快就医，并且呢主动告知医师相关的接触史。那也提醒哈，如果说啊，你要整理家园的话，记得一定要戴上手套，然后呢，还有要穿上这个防水的长靴，就是雨鞋啦。那最好呢，也可以戴上口罩哦，以及避免在可能遭受污染的水中游泳啊，或涉水等等的。我想一定也不是愿意的啦，哈，他这个很多的朋友呢，我有看到有人是在这个水上划小船，但我觉得绝对没有人会不带不急想要在这个下雨天，然后这个路上积水的路上划小船，一定都是不得已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要注重呢这个清洁哈。所以呢，第一个就是避免在这种可能遭受到污染的水中游泳或涉水，再来呢，要来注意到的是，就是要戴上这个手套啦，还有呢雨鞋等等，来进行居家的清理。

底。第三个，如果说在这个雨比较停的时候，我现在不知道说，哎，这个雨呢，它的雨势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没有亲临现场嘛，但是呢，有看到一些新闻版面，真的是蛮辛苦的哦。那如果说呢，在大家有余力的时候，以这个含氯的漂白水，并稀释100倍来清理居家的环境，这样子呢，才可以达到说居家的这个环境啦、整洁啦，都达到效果。

主要是因为这个环境如果有积水的话，就容易滋生病媒蚊，造成感染，像是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的传染病，甚至呢登革热，这些传染病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说在整个状况是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来动手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园呢。但是我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呢，它可能都还在淹水的状况下，那个水还没有完全的排除，所以呢，真的只能跟大家说辛苦了，辛苦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二西向在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一捆东西，好像是布啦，掉在路上。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出口的内线车道。另外呢，在台86线东向 13.8 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说有小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有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61线先前说南下 81.2 公里，在新竹市西滨路往南跟海山港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 0800-000-123 0800-000-12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 Ozone 的歌声 Speed Reload。

At the Ozone Negotiation Speed Reload， 时间来到了10:26。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目前在台一线的北上449到451公里方山路段，从中华电信到品味轩，因为有土石流哈，目前过不去。现在是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国一高架70.2公里杨梅端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0公里南港系统的外侧路肩进行施工，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现在也在进行施工。耳边听到歌曲来自林宗兴，歌名叫做《上厉害》，半点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2: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2: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5: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4: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塞，卫福部在6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13处据点，传出将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台南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怡诚报道。
6: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6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7: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啊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6: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施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施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

0: 新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上还是偏多，像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南部山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哦。在清晨至上午这段时间，特别是屏东，而是有累积的强降雨。那不过预估今天一整天雨势上是逐渐的趋缓，但要注意，因为连日的降雨，低洼地区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现象，山区土石松软，要特别留意坍方落石的情形哦。各地降雨几率今天都还是比较高，所以白天外出记得要多注意安全，并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明天周三一直到周四白天这段时间，水气上是比较少，南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转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特别留意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受到沙德台风的影响，西半部又会转为雨降雨的情形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在东半部要留意是粉风的影响，不过整体雨势还是看它的路径而定哦。那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预估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十点四十一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微微，我是 Amy。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排除讯息，在台61线南下 81.2， 先前说在新竹市西滨路往南跟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排除咯。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 338.7， 在鹿竹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目前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排队4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也排除咯。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一南下53公里过机场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74东向7.8公里南屯二上匝道，路面上有坑洞出现，请您小心避开。台76线西向17.5公里普兴路段外侧车道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那么先前在国一高架70.2公里，这是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追撞事故排除了，但是车流2公里还在疏解中。台三线北上302.4公里有落石，不过呢，这个状况最新消息是已经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今天呢，我们等一下有生活法律单元，但是我们今天生活法律是不开放 call in， 不开放 call in 的哈。那我们一样会请到律师上线来跟大家分享法律常识。要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他们叫做 Living Goo， 歌曲名称《半糖少冰》。你点饮料都会点什么样子的甜度，还有这个冰块呢？我以前确实，我以前是点半糖去冰，但我现在呢都点无糖去冰。我曾经没有办法想象我喝无糖的样子，但后来呢就觉得说这个年纪也是慢慢的增加了，然后呢不想要吃那么甜哦。但是你知道我就很矛盾，我会点半糖或是无糖、微糖这种。但是呢，还是会吃蛋糕。你看我这个人多矛盾，对不对？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半糖少冰》。

0: 现在来到了10:47。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2号西向大园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林边入口跟南下的林边出口，这边是匝道封闭。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台西路段。中线车道有圆锹掉落，另外台76线西向17.5普兴路段，在外线车道呢有汽车保险杆掉落。那也要提醒哈，近日在特别是中南部地区，还有呢东半部地区都有大雨发生，请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柴律师，我今天在网络上面呢看到这样的一个讨论呢，一个案例，他就是说呢，爸爸跟妈妈生了一儿一女，就是有儿子跟女儿嘛。那这个女儿呢，她本身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是需要人去照顾的。那后来，爸爸妈妈过世了，然后儿子也结婚生子，但是儿子呢后来中风了。那这个文章他就在讨论说，那此时谁有来照顾这个精神障碍女儿的义务呢？
1: 哦，好，我们看抚养义务啊，民法有特别规定哈。那当然哈，如果父母亲都不在的话，那在这个顺位就会到兄弟姐妹这里。
0: 是。
1: 好，那所以。兄弟姐妹基本上还是互负抚养的义务，有抚养义务在顺位上。
0: 嗯，
1: 如果前面的顺位的抚养义务人不存在的话，就往后去堆叠去做认定。
0: 是。
1: 那 Amy 提到这个案例，基本上爸妈不在的话，那当然，如果说女儿的部分她本身没有自我照顾的能力，名下没有财产，那当然这个部分的抚养义务当然只有她的兄弟姐妹来，法律上的顺序就会落到另外一个兄弟的身上了。那至于说他本身中风，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评估，就是说抚养义务如果先被确立的话，那他本身如果说他因为本身的经济能力而没有办法去履行他的抚养义务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风也是要看状况哦。那如果他中风但是他名下有财产，那这个部分等于是说他的一个假设他中风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状况，那当然他本身如果受监护宣告的话，那他还是有所谓的监护人。
0: 是。
1: 哦，那在监护人的情况之下，因为他本身还是只是说他的行为能力有欠缺，但是法定的抚养义务基本上我不认为会因为中风而被免除。
0: 哦。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抚养义务人应该还是落在其他的兄弟的这个部分来做履行。但是如果说法定抚养义务人本身的经济状况就已经不好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跟法院申请来减轻或免除他的抚养义务的。那当然相关的社会福利措施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社会福利措施法规是否去介入，去社会局介入的问题。但是纯粹就民法上的法定抚养义务的话，兄弟本身是互负抚养义务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看那个文章底下有人在

0: 讨论说这个责任会不会落到儿媳妇，就是这个儿子的太太身上
1: 呢？基本上法定抚养义务就是兄弟姐妹啦，是不会延伸到兄弟姐妹的配偶的这个部分，所以我

0: 他的顺位是第一顺位的，
1: 是，
0: 甚至他的顺位基本上是跟直系血亲卑亲属是一样的
1: 哦，
0: 他的顺位，因为配偶基本上不管是在抚养义务的顺序跟继承的顺序，他都其实他的位阶都是很高的，
1: 嗯嗯，
0: 他继承的，他继承，他是跟其他，他是跟直系血亲卑亲属共同继承，
1: 是，
0: 我们一般讲的继承的顺序就是子孙，再来是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但是配偶无论如何，他都有法定的继承权。
1: 哦，
0: 所谓的顺序法继承顺序的概念是在其他的血亲继承人的部分。
1: 嗯，
0: 配偶是当然的继承人。
1: 嗯，
0: 所以我配偶基本上他在整个继承法上，他的一个位阶是非常高的。
1: 是
0: 哦，对，他有他的应继分，甚至他的特留分，基本上都有一定相当程度的保障。
1: 那如果说他们没有按照这个顺位去抚养的话，会是构成什么样的罪责呢？
0: 基本上哦，我们在讲说法律上的所谓的弃养哈，我们法律上不叫弃养，那叫遗弃，然后就是说，如果说你本身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义务，那你又没有去履行这个生活辅助或抚养的义务，这个部分会构成民法上的所谓的有义务的遗弃罪。
1: 哦，
0: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白话就说弃养，但是遗弃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抚养义务而故不履行，
1: 是，
0: 甚至放在那边家里，然后都不去照顾，这个部分实务上是有成立遗弃罪的相关的案例的存在的。哦，也就是说你因为没有履行抚养义务，导致那个抚养权利人生命身体受于陷于危险，
1: 对，
0: 也就要强调一个危险，就是我不去养，并不当然就是遗弃罪哈。
1: 嗯，
0: 那如果说抚养权利人他本身还没有到因为你的遗的没有履行抚养义务而造成一个生命一个危害的状态的话，这个部分是不会构成遗弃罪的啦。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实务上经常看到就是说啊，可能好几个小孩啊，但是很多。大部分的部分不能带其中一个女儿或儿子去抚养了，
1: 对，
0: 那这份就没有遗弃罪啦，因为其中一个抚养义务人去履行抚养义务，受抚养权利人的生命有没有陷于危险？
1: 没有，
0: 没有，所以变成说但是单独出生活费跟抚养费的这个部分的家属，可以跟其他同一顺位的抚养顺序的义务人要求他分担抚养费
1: 啊，是，哦，
0: 对，这个说，哎，本来大家要一起 share 的，
1: 对，
0: 就变都是我在付了，
1: 嗯，
0: 那这个部分都要跟法定抚养义务，因为同一个顺位的抚养义务人有好几位，大家是分担的，
1: 嗯嗯，
0: 按照人头来算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只要有一个抚养义务人去履行抚养义务，基本上其他人事实上没有付抚养费，也不会构成遗弃罪，但是他们要分担应自己应该分担的抚养费，哦，所以有先付抚养费的人可以要求其他的抚养义务人来分担他应支付的抚养费。
1: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案例当中的这个女儿，她本身是可能就是精神方面是有一些状况的，是需要人照顾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只给她钱，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照顾到她。
0: 基本上哦，给钱，我们一般来讲，但是基本上有一个机构安置。我们实际上看到很多类似的案例，就是把他送到，就是相关的
1: 基
0: 金会或是一个照护机构，去做处理。
1: 嗯，
0: 那当然，其实现在照护机构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一个注明，我们的政府也有相关的补助。
1: 哦，
0: 也有，也是有，
1: 是。
0: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长照2.0通过以后，那对于有些身心障碍的部分，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去补助啦。如果你本身又符合身心障碍的这个部分的话，每个月的照护费，我的理解，他的负担的金额还补助金额还不少，所以这个事实上可以减轻家属的一些部分的负担了。
1: 嗯，
0: 这其实这个部分社福方面对于身心障碍的一个民众都有特别编列预算去做补助。那我的理解是，一般的照护或长照或养护机构，这个部分也会主动告知家属，可以就这个部分透过他们去申请补助来做处理。
1: 了解，
0: 也是有的。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感谢柴建华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我有时候会在这个网络上面，像最近很喜欢用翠呢，在网络上面看一些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也蛮好奇说，对耶，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到底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在道德层面我们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可是在法律上面他又会做什么样的解释？有时候我就蛮好奇的，就会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拿来询问律师哦，也很感谢每一位律师呢，总是很用心的来解答这些问题。时间来到了10:56，我们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那么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往西榕总前到民族路目前车多。国道3号南下292到295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国3北上382到381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边坡的抢修工程。国道3号的北上林边入口跟南下林边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另外是台88东向13.9到14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车道，大型的纸箱掉落。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景广的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景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景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也要提醒你，今天呢，在中央气象署一样是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分别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海岸、中部地区跟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澎湖跟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因为这几天都在下雨的关系，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并且呢，请先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真的，这两天看新闻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疼哈，很不舍，看到很多的地方啊有积淹水的状况，然后大家呢也都很辛苦的要来清理自家的家园。那么前面也有提醒到你哈，如果说呢你要来整理家园的话，记得这个消毒工作还有呢你的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啊，如果说呢没有做好保护工作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说这个污水污染，让自己也生病，这样子就不好了哈。好啦，等一下11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今天有健康听得懂，要来告诉你关于睡前有哪些事情最好是不要做的呢？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向17.5公里，过埔新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过了台西路段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13.9到14公里，万丹路段前大直乡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18线双向72.2公里，在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房现场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她是小霞，这首歌叫《怀疑女士》，收录在《小霞 2.0》专辑当中，2021年的作品。时间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国道三号北上。在382到381公里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边坡的抢修作业。另外，国三南下292到295蓝潭隧道外线车道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北上47.5，在树林前外侧路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十号的车多路段哦，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下来接平面道路，在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前到民族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宜兰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再来看到的是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四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一个圆锹掉落。台61线北上265.7东石路段车辆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请您减速慢行。另外呢，台18线啊，双向72.2公里，这是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阻断，双向交通也阻断。目前呢是东向车道提供单线双向通行，但是因为现场的土石持续崩落，会待边坡稳定之后再来清理现场。那目前。

且呢，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在维持交围当中，预计整个状况要到下午的2点钟才会排除。再重复一次哦，就是台十八线的双向72.2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目前边坡坍方阻断。那现在呢，这个东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但是土石持续滑落，也请大家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状况，就先不要走这边啦，以免发生危险。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刚刚有提醒哈，说四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圆橇掉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接下来听歌，伊是廖大森，歌名叫做《跳鬼眉》。好，那是跳鬼眉，感觉有淡薄啊甜啦哈。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听得懂。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在点十八分，来到今天的健康厅，噔噔。在关心健康之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目前在台十七线的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这是四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圆橇掉落。还有在台61线北上265.7东石路段，先前有发生车辆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请您减速慢行。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呢，要来告诉你，有些人啊，睡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会做的事情哦，那你要小心哦，因为有可能你的身体是正在默默的承受这个负担，但是你却不知道。今天要讲的这一些呢，是伤肾的坏习惯。因为呢，我们知道说肾脏疾病的初期啊，它是缺乏明显症状的。那它的功能退化呢，往往是你长年以来的错误习惯所累积的结果。今天就来告诉你几个常见的伤肾睡前习惯，不是伤肾哦，不是吃的伤肾哦，是很伤你的肾的那个习惯哦。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密闭空间里面点香氛或是线香，像有些人呢会在睡前的时候点一些香氛来放松，觉得说这个味道啊很好闻。可是呢要注意，如果你点的是线香那一种的话，因为在密闭的房间里面长时间的燃烧，它产生的不只是香味，还有 PM2.5 以及挥发性的有机物，可能会增加你体内的氧化压力，还有慢性发炎，也间接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呢，你在使用的时候务必要保持空气的流通。第二个就是明明有尿意却硬撑着不上厕所，偶尔憋尿呢不一定会伤肾，但是如果长期习惯憋尿的话，就容易会增加泌尿道感染风险。而且你不觉得说睡前如果没有排空一下的话，不担心可能半夜可能会起来想上厕所之类的？或有时候大人应该比较不会啦，小朋友呢可能就会不小心解放在床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自己是习惯说在睡前，就是即将要入睡之前，我一定会起来上一次厕所。虽然说冬天的时候真的是蛮痛苦的，但是一定要这样子，这样才不会半夜爬起来上厕所嘛。

在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冷气啊，开太冷了。冷气它当然不会直接伤你的肾哦，可是呢，环境过冷的话，是有可能会刺激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短暂升高，也是会影响到睡眠品质的哦。另外呢，还有就是睡前冲冷水澡。我们知道说有些人他会冲冷水澡哦，可是呢，因为你如果说这个运动啊或大量流汗之后立刻冲冷水的话，这个剧烈温差会让你的血压大幅的波动，也是增加心血管跟肾脏的负担。那如果说你想说，哎，睡前我要洗个澡、冲个澡，要放松一下，你可以冲温水澡嘛，哈，温水澡呢比较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第六个就是睡前第五个睡前剧烈运动，可是又没有补水。如果说呢，在睡前在跑步啦，或者说是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呢，你大量流汗却没有补充水分，除了影响睡眠之外，也可能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哦。所以记得在运动之后要适时的来补充水分。再来第六个，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坏习惯哦，就是睡前看3C、滑手机啦、看平板啦。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你说十个人里面至少八个人有，我很确定哦。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多次的说过，你睡前看3C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这个睡眠品质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这个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会打乱你的生理时钟。再来呢，第七个是这个睡前啊，大量的喝水，喝浓的茶或者是咖啡，因为呢，这个睡前大量补水的话，是会增加夜尿的次数，打扰睡眠。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就是你尽量避免在睡前做剧烈运动啊，就算运动完也要记得补水。可是不是叫你一口气一公升的水直接喝下去，慢慢喝，分次的喝哈。尤其白天呢，其实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了。另外还有睡前吃高盐的宵夜，比如说咸酥鸡，睡前吃一包咸酥鸡是不是快乐似神仙？哎，我押韵了。虽然说感觉很快乐没错啦，但是呢，哎，这种高油高盐高钠的东西容易会让你的夜间血压升高，增加肾脏排钠的负担，所以最好啊，睡前三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哈。如果说你真的肚子好饿哦，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少加工的原型食物，才能够维持身体调节。来第九个，喝酒哈，就是有些人呢，他想说我睡前我喝点小酒助眠。其实呢，酒精啊，它是比较容易让你入眠，但是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品质哦。你反而呢会很容易中途频繁的醒来，甚至呢有可能会引发夜尿跟血压升高，长期下来是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而且大家都知道酒精对于肾脏的负担也是很重的，所以千万不要依赖酒精来助眠哦。最后一个也是最常见最危险的伤肾习惯，就是自行服用止痛药。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这里痛那里痛，头痛哪里痛，然后呢就自己去怎么样买止痛药哈，消炎止痛药。但是这种止痛药呢，你如果在没有医师或药师的指示之下使用的话，你可能会找不出病因，并且啊会让你的肾脏呢有增加它急性损伤的风险哦。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这里痛那里痛，最好是赶快看医生啦，不要依赖这个止痛药。肾脏啊，它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哦，每天负责过滤我们身体里的血液，调节水分跟电解质。它是一个默默运作，可是呢很少发出这个警讯的器官。所以睡前的时候少做这些伤肾的习惯，长期下来就可以来保护你的肾脏了。

点下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一样提醒你，在台17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路面道路有积水状况，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先前说台61线北上265.7东石路段车辆自转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邀请您减速慢行。等一下半点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Why Can't。 好，那这几天呢真的雨势比较大，特别中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都有这个降雨的发生，雨中行车也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咯。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Why Can't。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断，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却在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疑似因溪水暴涨，30岁的方姓女山友失足落水失联。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组成搜救队，上午抵达事故地点展开搜寻。请听

0: 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18号从南投东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目击她被溪水冲走之后，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已有四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预估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3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2: 啊，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啊，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啊，3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3名警消、1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1: 根据了解，玉林桥遗址位在海拔1350公尺左右，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重要进出点以及登山入口，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毁损，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且有多处崩壁地形，搜救难度相当高。花莲县消防局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到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应优先确保自身以及队伍安全。金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警广台东分台直播防诈小剧场，以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为主题，透过情境式广播剧重现假贷款诈骗话术，共同提升民众识诈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4: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3: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4: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3: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0: 剧中由关山警分局多名员警共同演出，透过扮演邮局行员、民众、诈骗集团以及员警间的生动对话，逐步拆解假贷款诈骗陷阱。正常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在拨款前先交保证金、手续费、验证金及解冻金，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急需用钱的心理，在取得第一笔款项之后，再以开通费、认证费或税金等不同名目要求持续汇款，最终不仅无法取得贷款，更可能损失大笔积蓄。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凡是在贷款尚未核准或拨款前即要求先行汇款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资金需求，务必循正常金融管道办理，且勿轻信网络上标榜快速核贷、低利率或免保人等广告，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汇款，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共同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了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古香味。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Day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5: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压带影响，水气人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山 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38，警察广播电台。来看到的是台十八线的讯息哦，台十八线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这是双向72.2公里，因为边坡坍方的状况，那么目前只有东向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预计这个路况呢，要到下午的2点钟才会排除。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休息站。在出口处有2只狗狗在路肩，台十七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有道路积水的状况，也请您要多加小心了。先前在台61线北上265.7东驶路段发生车辆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请减速慢行。另外还有台61南下234到235公里四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铁锹掉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了中立转接一，还有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还有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国三、国五都是顺畅的。那来看一下中部，好，中部呢大致上也好走，但是台七四大里一到大里二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来听下第二支歌曲是

彭正呢，在今年发行的专辑《阿彭吉先》来的歌哈，叫做《自作多情》，自作多情。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安全宝典，让你安全多一点。

0: 11:47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4号东向17.1到20公里丰市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在台17线南下138到139，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道路积水占用南下车道，目前是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台18线双向的72.2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阻断，目前呢是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下午2点才会排除哦。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自立检任技证，您好。
1: 哎，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请问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今天要跟大家宣传的主题是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前方的状况，然后及早应变就可以保平安。
0: 嗯，是的，及早的应变，然后呢要先注意这个前方的状况，这样子才可以让自己的驾驶还有其他人的驾驶都更加的安全。那详细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好，我大概分3点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行车要注意前方的状况的重要性啊。那依照我们的这个事故的分析来看的话，行车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大概这几年都是高居国道的事故的原因的第2名。那如果进一步来看的话，从这个严重的死亡的车祸，就是 A1 类来看的话，这个是占比会更高，高达了30%到32%。意思就是说，每3件的死亡事故，就有1件的这个事故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啊，
0: 是。
1: 那这个国道这事故针对没有注意车前状况的这个分析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驾驶分心啊，拿手机，那精神不济啊。第三个就是近期比较常发生的过度依赖ADAS 的这个状况，
0: 嗯，
1: 啊，那如果我们可以避免以上的这些状况呢，就可以减少 A1 事故的发生。这个是我们针对第一点，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要来跟大家宣传。
0: 是，
1: 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大家可能会对于什么叫做注意车前状况的这个认知上面，好像有这个跟法律的判例，还有跟法规上的定义，会有一点点的认知上的不一样。
0: 嗯，
1: 哦，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常常会讲说，废话，我开车的时候当然有注意前面的状况啊，我怎么会不注意呢？
0: 嗯，
1: 但是他会接着讲说啊，只是因为前面啊突然怎么样，我没互动车哦，所以才会发生事故哈，哦。那这样的状况呢，回到这个法规上跟法院的判例来看，就会有一点认知的落差。那第一个是法规面。那未注意车前状况这几个字呢，在这个台湾的车祸的路权还有肇责的判定中是经常被引用的条款。
0: 对，
1: 那这几个字是出现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的第3项。那上面讲的这个文字上面讲得很清楚，汽车在行驶的时候，驾驶人要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的间隔。那接下来还有一句很重要，并随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0: 哦，随时都要采取。
1: 是，那意思就是说，注意这件事。

0: 事情在法院的判例来看的话，就是当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他怎么去判断你有没有做到注意这件事情。
1: 嗯，
0: 就回到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法条的后面的那一句。
1: 嗯。

0: 注意车险状况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呢你要有一定的规范哈，你要随时的注意你跟旁边的车、跟前方的车等等的，并且随时呢要来保持这个警戒，然后呢如果说有突发状况，要赶快来临时的做反应这样子。
1: 哎，是的，也就是说注意的这个意思，除了要注意车外的路况之外，还有车辆的动态之外，驾驶人自己也要有注意的事项，就是要保持车速，保持安全间距。
0: 了解，是。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好，那下一个部分就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来提醒，要怎么做到这一些事情。那首先就是简单说，就是一个防御驾驶的观念。
0: 是。
1: 那首先在这个道路路况的部分啊，那上下坡、弯道、匝道等等的路行啊，变换的时候，还有大雨、浓雾、道路施工，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路面湿滑，搭车距离变长，然后影响行车的视线，
0: 对，
1: 或者是在这个施工的时候，车道的缩减、交通管制的作为，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车辆的操作，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针对路况的部分的注意。那第二个部分在车辆动态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大家常要注意的，前面的车子是不是刹车灯突然亮了？
0: 对。
1: 啊，那它有没有突然变换车道？
0: 嗯。
1: 那在这个货车有没有散落物掉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道路的施工上面会有养护的车辆，
0: 没错，
1: 它会使清除这个散落物。那近期比较发生的就是有一些二次的车事故，那在这个如果前面有车辆的时候，会有救援车辆来通过，
0: 是，
1: 那这些都是在车辆动态上面要注意的。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不要去想象说一定会一路的畅通，我们应该是要随时都保持专注跟警戒，不管是车辆的状况也好，或者说道路上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这些呢都是不能够去掉以轻心的。
1: 是，那实物上面呢，那不只是前方，那你可能还要注意左右两侧，那你在超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后面的两侧，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在车辆动态的上面要注意的。
0: 嗯，
1: 那第三个部分，那路况跟车辆动态的这个注意呢，我们可以透过交通设施，那高工局，为了要协助驾驶人注意这一些的状况哈，我们在这个路况上面会设置标志、标线的指引啊，还有这些动态的资讯的导引啊，譬如说预告前面会有大雨。会有一些动态的速线的调整啊，那提醒驾驶人提前采取变换车道跟减速的动作，那如果驾驶人可以注意到这些交通设施的话，很大一个程度就会可以辅助你顺利的引导你在提前做一些这个回避跟这个减速跟相关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避免掉一定的风险。
0: 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是要来专注，然后呢要随时注意周遭的状况，也不要过度的去依赖你的这个辅助系统，因为毕竟它是辅助作用，并不能够完全的来取代你。 是，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那最后一点小小的这个呼吁那最近还是有发生相当这个引发注意的这个追踪的事故，都是开启 ADAS 的辅助系统。那这个辅助系统目前在系统上面，我们还是认定它还是这个 Level 2啦啊。那有一些系统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清楚的判断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事故，然后或者是其他的道路维修的特殊的情况啊。那如果驾驶人没有注意到这个状况的话，就会造成不幸的二次的追撞的事件。那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驾驶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是。
1: 那不管是你是不是开启了这个辅助的驾驶的系统，那你的双手还是要放在方向盘上。那刹车跟这个视线还是要注意前面。那另外就万一不幸遇到事故的时候，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个时间到车辆的后方摆设这个警告的标志，
0: 对，
1: 然后争取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
0: 那
1: 接着赶快避让到车道外面，譬如说分隔岛上面或者是路肩外面，不要在路上跟前面的人去争执，交由工警来处理。
0: 是，
1: 这个是 这个最近期发生。

0: 事故的呼吁。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自立检任技证，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自立检任技证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确实在前方的车或说周遭两侧的车都一定要来注意一下他们的静态跟动态的状况。那当然还有道路上面的情况也是，有时候路面上呢也许会出现比如说坑洞啦、掉落物等等，这些都需要小心的。所以绝对绝对不是说去依赖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你就可以解放双手，没有这种事哈，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这种事。我们一定要双手都放在方向盘上面，随时保持专注。龟高架北上37.7，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角钢。另外台74东向34.5，草湖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靠近冈山中线跟内线的标线旁边路面上有坑洞，这些状况都请您再多加小心。我在上周六的时候呢，一天去尝试了3种的手工艺，哇，那一天真的是行程满档啊！我一早呢，先去做了一个手工艺，它是做那种扩香盘，但是很特别的是，它的原料是用牡蛎壳做的。大家知道牡蛎壳呢，可能一般人就把它当作垃圾丢掉，对不对？但是那个品牌它就是把牡蛎壳改造，然后变成了一个扩香盘，非常的漂亮哦。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装饰那个扩香盘这样子。然后后来去西门参加这个活动哦，那时候是参加一个喷漆的体验。过往我对于喷漆的印象呢，就是在有一些街头的艺术会看到一些喷漆所做成的作品等等。那我们那天是拿喷漆罐来去改造自己的衣物啊、袋子等等。我去改造了一件我的 T 恤，一件我好久不穿的 T 恤。但是呢，我做完之后就觉得，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命案现场？因为我那件 T 恤，我上面给它就是用那个模板喷了红色的点点，喷了好几个地方。虽然说我很喜欢红色啦，可是在这个衣服上面怎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但也是蛮有趣的。那另外一个体验呢？等一下再来告诉你。好，我们要先来对时，12点对时。等一下。试驾密码之后再来告诉你第三个体验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前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痛。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标线旁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

里。五羊高架北上37.7公里，在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营端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34.5到34.6公里，草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还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台十八线西行72.2公里，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造成土石堆积，目前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七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车。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的，一样要先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在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消费异常骗买家的哈，24件；第四名呢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4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31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4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21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3959.3万元。那么六月份的打诈成效，我们来看到的是，好，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呢，查获集团啊，总共查获了2513人，较五月份多查获了600多人哈。那么六月份呢，查获了240团，也比五月份增加了43团。多查获了这些人呢，是好事也是坏事。第一个好事就是查获了嘛，坏事呢就是还有这么多人在当诈骗集团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取。我们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就是这是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啦，就是这种转接设定的。小明有一天呢，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说是某某医院的人员，说啊，小明，有人呢拿你的证件盗领药物，现在呢已经有警方来介入处理了，我这边给你那个警方的 LINE。但后来呢，小明就是听得有点糊涂哦，他就真的加入了那个所谓警方的 LINE 账号。那这个假警察呢，就告诉小明说，哦，这个事情很严重哦，你还要去加入检察官的 LINE。 哇，现在有警察还有检察官的 LINE， 说要小明配合调查。那这个假检察官呢，就跟小明做视讯笔录，跟他说呢，你的个资疑似涉及了刑事案件，必须要配合调查金流，要求小明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跟信用卡、金融卡、网络银行、证券户等账号密码。小明啊，一听到说自己有可能涉入刑案，哇，当场就吓到不行哦！他就把各种资料呢都如实的交代给对方。那对方还要求小明来买一只新手机，是要具备这个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呢提供了一个陌生的 App 让小明来下载，命令小明来输入指定的账号密码。那登入之后，再用新手机的 NFC 扫描小明所有的信用卡，并且绑定。对方透过 LINE 的语音指导小明操作原本的旧手机，来拨打这个2个米字号，然后21再一个米字号，以及对方的电话号码。小明完全不知道这个操作呢，等于是把自己的电话转接给诈骗集团哦，导致说呢，后面银行来电确认说是不是本人刷卡的时候，都是这个诈骗集团假冒小明的身份来进行确认。直到小明陆陆续续收到这个信用卡的交易通知，还有呢他证券户里面的股票都被倒卖一空，他赶快前往警局报案，才知道所谓的什么医院人员、警察、检察机关人员，他遇到这些都是骗子。所以房价小撇步来告诉你，不管是医院、警察或检察官，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提供网络银行的密码、信用卡资料或是证券的账号密码，那也不会呢要求你来提供什么这个 OTP 啊，还有网络银行的这个账号密码等等，都不会。凡是听到说什么你涉案了哈，或是你的身份被盗用了，你的证件被盗用了，你的账户涉嫌洗钱，这些话术呢，请先不要去回应他，或者是说，你可能很担心，对不对？你先敷衍他，然后再另。

外向官方查证，不要按照他的指示说、哦、我帮你转接、哦、我帮你打给谁什么的，告诉你就是机关之间，你看医院跟那个警察局还有检察官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直接这样转接的。我们平常打电话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你有转接这个功能呢，只有在比如说这个办公室里面或这一个机构里面，他可以帮你去转接。你警察局怎么去转接到法院那边？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我明白大家接到电话，你听到说自己涉案，你一定会很着急很担心，所以一时之间真的会慌了手脚，会乱了手脚，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尽量冷静下来，不要按照对方的指示来下载这种来路不明的 APP。那再来呢、欸、如果对方叫你去设定这个什么电话转接，在刚刚有跟他提醒好，就是两个米字号，数字21，再一个米字号，再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就是设定电话转接。如果有人叫你设定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听他的指示随意设定哦。那如果你发现说你的信用卡或者是说证券交易户有异常交易的话，也要赶快联系金融机构，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

以上就是今天的续诈密码，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受骗上当。我真的有时候打开社群平台，然后看到一些诈骗的贴文，我就是立刻检举他，检举他，封锁他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文章，他特别会在里面写说什么诈骗不要来啊，最讨厌诈骗，他自己就是诈骗啊，那么明显，那我就觉得每次看到都很生气哦。来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36.8过湖尾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台二甲线南下的0到3.5公里，基隆港到过了中和路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归高架北上37.7，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角钢掉落。台七四东向34.5公里草湖路段，在内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稍早说国三北上367过田寮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

啊，刚刚还没有分享完哈，说我上个礼拜六很忙，那一天一整天呢，跑了三个地方去做了三个不同的体验。第一个是做这个牡蛎壳的扩香盘体验，然后第二个呢是做喷漆。我以前好像没有用过喷漆，只有喷过杀虫剂啦，但是没有用过喷漆，所以它的那个距离呀、啊，还有喷出来的样子、力道等等，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好掌握，但是还蛮有趣的。然后第三个体验呢，是我去做了一个叫做缠绕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哦？所以缠绕画呢，它的缠是坐缠、打缠的那个缠，很有禅意的那个缠。缠绕画，那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地方，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画画的人，就是我很不会，比如说什么素描水彩那种，我是没有办法把一个东西画得像的人。可是缠绕画这个东西呢，它不要求你画得像，它要求你专注在当下，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是这个点，是这个圈，是这个线条，它怎么样流动，然后怎么样来牵引你的思绪，然后没有任何说什么正确或错误的画，没有，它就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然后我就觉得很适合我，因为我就是一个思绪会跳得比较快的人，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个画画的技术，所以我那天就是我自己周遭的人那天坐在我旁边的人都说，哇，你画得好快哦。因为我旁边的同学呢，他们都是想很久说自己到底要怎么画，要怎么构思，但我就是没有怎么想，我就是直接感受，我就感受到我现在就是想要这样画，让笔然后让心去带着我，然后那个笔呢就自己动起来，就过没有多久就画好了一整张。而且呢就是我那天画的缠绕画作品，就是受到老师还有身旁学员们的称赞，他说，哇，你是第一次画吗？

画得很好很漂亮欸，但我完全不觉得说有什么漂亮或是美丑之分，我只是觉得很诚实的去面对当下自己的内心，然后笔就开始自己动起来了。所以缠绕画它没有去要求说你要画得像还是漂亮还是怎么样还是工整什么的，也没有。当然它会有一些自己的审美或是说技法，可是呢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一个蛮适合的这种疗愈的方式，所以我之后应该也会尝试再继续这个缠绕画。而且它的工具很简单，你就有一支原子笔一张纸就可以开始作画了，它并不是要求说多么高级多么必要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寻一下相关的资讯哦。以上就是上个礼拜六所做的几个分享，然后呢礼拜天的时候我就是整天在家里，我很难得会整天在家里，因为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每个周末几乎都会有行程嘛，要么是去做手工艺要么是出去玩，所以呢像礼拜天的时候整天待在家里，我待在家里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懒散，如果说我没有在做一些比如说看书之类的话，我就会整天都非常非常的懒散。我那天甚至是我那天在干嘛啊，我好像就是一直在滑手机看电视，就非常非常的也很放松啦齁，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这样子放松的一个时刻的。来听到的是容祖儿的歌声，美丽在望。

0: 12:22，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有阵雨，能见度在5000公尺，气温25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非常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的部分，澎湖机场有下小雨跟霭，能见度在5000公尺，气温28度。金门机场则是有小阵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8度。金门机场则是有小雨跟霭，能见度4000公尺，气温26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是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澳门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大阪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韩国首尔以及釜山都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30到30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马来西亚吉隆坡天气晴朗，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0度。以上资讯皆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永康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236.8过湖尾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再来是台九线北上443到444公里，屏东县狮子乡因为豪大雨造成边坡土石泥流阻碍通行，目前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一高架北上37.7，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角钢掉落。台十七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道路积水占用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七四东向在33到37公里靠近雾峰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草湖到雾峰路段是车多不好走。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我昨天收到了一则讯息呢，让我觉得蛮感动的，也很有趣哦。是我一个外国朋友，他是俄罗斯人，然后呢，他是我在泰国住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而且呢，他应该算是我保持联络最久的一个在泰国时期认识的朋友。因为我住在泰国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生性比较内向一点所以并没有说到认识很多人。那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是有认识，可是因为回台湾之后没有持续的联系，所以呢后来也就没有怎么再就是继续交谈。但是我跟这个俄罗斯朋友，他叫做 Nick， 我们是一直都有在联络的，但是频率也不是很长，可能半年一次这样子。但是呢这几年总是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缘分把我们给牵起来。比如说昨天他传讯息给我是说，Amy 好久不见，你好吗？你知道这个人吗？他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女生的合照。我就说这个女生很眼熟，我好像知道他。然后后来他又传了另外一张照片，是我跟那个女生的合照，我就想起来了，那是我去年在做《光影新纪录》这个节目的时候的受访者，我们其中一位纪录片的导演。然后我就说，天哪，你在台湾吗？我以为我的朋友在台湾。他说没有没有，这个女生呢她就是到了清迈那边，因为我朋友现在住清迈，就是那个女生到清迈那边去访问她，那女生在清迈做她的纪录片这样子，然后呢就去访问了我朋友。我就想说世界有多小啊，因为他说他那时候呢就是跟那个朋友，应该说就是我的那个朋友 Nick 呢，他就是知道那个女生是台湾人嘛，他就随口问他说，那你知道有一个就是台湾女生，我有

一个台湾的朋友，他叫做 Amy， 然后他是在电台做主持人的，然后就这么巧，那个女生曾经上过我的节目，他说、哦、我知道耶、欸、我还曾经上过他的节目。所以你看，世界这么大也这么小，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我认识的人就这样子在世界的另外一端相遇了，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然后我也是一直跟这一个外国朋友 Nick 呢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在生活当中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分享。所以虽然我在2021年回台湾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可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个蛮重要的意义，就是至少他是代表了我在泰国时期的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岁月哦。所以希望我在远方的这位朋友 Nick 一切都好，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再相见啦。好啦，今天节目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来听到的是雷琴的歌声，我爱我的生活。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那还是要请中部、南部跟东部地区的朋友们，以及北部有些地方的这个朋友们呢，都要注意，今天这个雨势还是会蛮大的，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拜拜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赖总统南下看灾，台风沙德尔逼近，明天下半天发布海禁。台北市指南宫遭祝融，凌霄宝殿一楼全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至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

0: 偏南老化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要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哦、那因此其实在未来但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及灾后复原情形。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高雄北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已经超过原有的防洪保护标准，甚至比莫拉克台风期间更加的严重，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赖总统也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滞洪池的抽排以及水路疏通，降低灾情。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加速治水的工程。总统赖清德说，
4: 那为什么还会有积淹水呢？原因就是因为超过的保护标准啊，雨瞬间强降雨，不管是每一个小时的强降雨达到84毫米，超过70毫米的这个标准，或者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这等于是比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要来得大，这个已经超过台湾中南部的河川保护标准，或是雨水下水道的通洪的这个标准。
3: 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则针对土库排水治理提出改善计划，预计争取土库滞洪池、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排水工程，降低北高雄未来淹水的风险。赖总统最后也特别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在每次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救灾以及灾后的复原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连续豪大雨造成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农损跟排水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比照米克拉台风的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6: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啊，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5: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南部豪雨成灾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部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 Jason 报道。
7: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及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8: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安溪目前虽无堰塞，在上游啊内塞堆积哈，后续

0: 油含砂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林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应应突发状况。
1: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维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惊传火警，火势延烧约两个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两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3: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宇晨报道。
5: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6: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吓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5: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传唤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林明宗报道。
7: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以淑说：“
8: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

0: 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1: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甄选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加权指数盘中下挫超过500点，回测月线，目前上涨48点，指数来到4480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股晶片和记忆体族群下挫，加上市场对于加拿大关税及伊朗局势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只剩道琼小涨，其余全数拉回。韩国股市也在三星及海力士带头下续跌，国际股市表现不稳，使得台股开盘在科技股领跌下呈现向下震荡，一度失守月线。盘面上 AI 电子股持续回档整理，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受到 AI 外溢效益带动，金融产业局势相对看好。
4: 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来自于 AI， 我们虽然看到整个股市产生了一些变化，不过 AI 公司因为他们的订单满手，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所以他们去跟银行借钱。另外是民众，我们的股市虽然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像韩国像费半跌了这么多，民众对股市还是很有信心，想要资金的人很多，你看美国也在大举债，所以金融的情势，资金紧张的情势，这两年也因为 AI 产生了逆转，今年也是一样。
3: 台股技术面持续整理，由于成交量出现萎缩，因此向季线反攻的力道有待持续观察。近期在市场修正波段中，投资人态度转趋保守观望，台股短线属于较为弱势的格局，后续量能表现是重要观察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明年元旦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及钢铁关税将调升到 50%， 如果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美国媒体指出，这不仅导致美加贸易冲突升级，也为美墨加协定前景蒙上更多阴影。如果这些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路，高关税恐将促使车厂关闭在加拿大的工厂。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到股市影响走弱，结束连续四个月上扬转为下滑。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4: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所以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3: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泥流的影响，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以上我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志宁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未来不只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3: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2: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4: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云林县仑背乡一处民宅今天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困，其中两人一度失去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记者周又谦报道。
6: 这起火警发生在仑背乡民主路，云林县消防局上午5:51接获报案后，派遣多个分队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灭火及搜救，火势燃烧面积初估大约50平方公尺。云林县消防局仑背分队李谋宗小队长说，
7: 到现场有发现有烟，用破坏器材破门入室不实现进行抢救，里面有三位，那好像是不清欧卡，还一个清楚，现场就是有一间房间燃烧。
6: 另外，消防局表示已经通报仑背乡公所及县府社会处协助处理，详细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周又谦云林报道。
1: 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驾驶疑似因精神不济自撞护栏后停在外侧车道，遭另一辆大货车追撞，造成两名驾驶轻重伤。国道三队初步排除酒驾，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一鸣报道。
8: 事故现场两车几乎撞成废铁，49岁郑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被救出时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国道三队25号清晨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南向170.6公里靠近大雅系统

0: 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泰安分队分队长陈世浩表示，现场为两辆营业大货车追撞，60岁陈姓男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另一名陈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当场欧卡，消防人员调派吊车协力将人救出，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
1: 陈男驾驶营业大货车

0: 各驾驶人左侧值均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
1: 国道三队呼吁用路人驾车时精神不济或分心晃神，如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横跨花莲秀姑兰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经后失联，由于他的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男子可能遭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持续搜寻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3: 跨越秀姑兰溪的花七十五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0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应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水通报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兰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4: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义消，沿着长良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明、瑞穗，从长良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3: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因豪雨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时不慎滑倒，派出所所长脱下雨衣披在老翁的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8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及警员刘冠廷获报迅速到场。孙英哲所长说，
6: 本所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将两人搀扶至临近卖场休息，并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两名老翁一度不愿就医，所幸联系家属到场共同劝说后，送医检视并无大碍。
7: 我是建议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他是正面着地。第三大姐，
8: 要检查了。
7: 第三大姐，好不好？
5: 等待家属期间，孙英哲所长发现80岁蔡姓老翁全身湿透，不断冷得发抖，随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给老翁保暖，还以台语陪老翁聊天安抚紧张情绪，直到家属赶到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好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2: 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的开灯放彩仪式昨晚在主普坛举行，点亮坛前灯火，揭开一连串传统科仪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9: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全台重要的中元普渡活动之一，今年迈入第172年，从开灯夜、开开门到开灯放彩，以及接续登场的引斗灯、放水灯等，完整保留了百年文化脉络，感谢各姓宗亲会的长期投入。
10: 所以呢，今天的点灯仪式非常的棒，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把我们基隆这个最重要的传统祭典文化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把它办好，所有的团队都用尽心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第172年的中元祭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9: 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希望透过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成为城市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观光局表示，后续活动将视台风及海象状况弹性调整，市府也将持续掌握气象资讯，做好相关应变措施。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并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300元的宠物券。记者李一晨报道。
8: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

0: 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1: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0: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32.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朔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目前呢。

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赤四线西向34.5公里过草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能
1: 不能让一切重来？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5号，礼拜二。今天要好感觉你所在地方雨势有没有稍稍的缓和一点点呢？目前各地好一样会受到了相关情形，所以可能会有强降雨哦。那现在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1:30左右。几乎这个礼拜天气都会比较不稳定，好，后面几天可能又有台风接近。总之，接下来这几天您的行车安排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那有任何的雨天行车的需求，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林友婷的歌声《未完成的歌》。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林大成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大成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30度，而且是下着小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天气包括离岛的马祖、南竿、北竿，还有金门、澎湖。以及东部的台东还有花莲目前都下着小雨，其中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的能见度目前都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早上前往马祖的班机有部分延误或者是取消。那机场的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湾的机场还有离岛的机场温度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天后的因素，所以早上有延误和取消，提醒下午还要前往南竿或北竿的旅客多加留意，并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

非常感谢大臣提醒，刚有说到呢，今天松山机场后不因为天气影响部分飞往马祖的航班有延误或者是取消情形，提醒游客朋友，如果今天下午还是立即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好，先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了低压的影响，水汽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并且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那不过整体雨势在下半天会稍稍的趋缓一点点，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呢，低洼地区好还是要慎防积淹水情形，山区道路土石会比较松软，也可能会出现塌方落石等等的情况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外出行程记得多加留心，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了。

好，道路资讯首先要来补充提醒，看到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30.8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回报已经顺利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1线南下的234到235公里之间，在四湖路段沿线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铁制品，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不过要提醒，台74线西向34.5公里。草湖路段现场发生了一起4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边会占用内侧跟路肩，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除了事故车辆等待拖掉之外，还有相关的散路后也还需要一点时间进行清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了。补充看到掉落消息，还有在国一平面南下37.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国三往北132.8公里，大概是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还有个掉路情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早的1:15 ，Post Malone 的歌声《A Thousand Bad Times》。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在37.7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先前说有个角钢掉落在中线车道情形，北区交控刚刚回报好，这边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7.8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平面道路上外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另外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宜兰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北上还有在桃城的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暂时封闭，同样进行道路工程作业。补充提醒，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大约0公里的南港系统这边，外侧路肩现在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大概从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的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好帮我们多加留意。还有在台日基线的港西连外道路南下的0到3.5公里，基隆港到过了中和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补充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这边，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淹水情形影响，出口匝道暂时管制封闭，麻烦您配合改道。还有在国三往北的林边入口匝道，同样也是受到了积水影响，目前也样通通都是封闭情形，也麻烦您的朋友，如果准备经过这边，记得放慢车速，配合远景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喽。国道一号北上在325.3公里，大概是靠近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现在说有铁制品掉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这首歌曲要听到徐伟翔的歌声《没开成的花》。

这首歌曲来自徐伟翔的歌声，没开成的话，下午的1:26。首到台日极限南下0到3.5公里之间，在港西连外道路的基隆港到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74线东向7.8公里，在南屯二的入口匝道这边，稍早说出现了坑洞情形，中分局现在回报顺利的排除。不过台74线西向34.5公里，草湖路段占用内侧跟路间的4台车事故还在持续进行处理，后方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台61线是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的平交匝道，告到了南港的平交路口，沿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预计要到9月28号为止，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这边，记得配合现场施工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喽。待会1:30准时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部会筹划的2026台湾循环经济周正式展开。由于资源循环双法已经完成修法，台湾循环经济走向制度化，未来将以 AI 结合产业优势，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上国际舞台。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咖啡加回收再制后变成能够除臭防水的高科技机能布料，现在更透过 AI 智慧对色和省电监测，减少废水与能源消耗。还有厂商突破风机叶片的回收瓶颈，采用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叶片变成羽球拍、自行车架与电动车壳。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近十年来循环经济的趋势已经从化废弃物为资源的思维，进化到让资源价值创造更多产值，未来更需要靠科技的力量来加速。
3: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2: 台湾厂商拥有先进技术和亮眼成果，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政府跨部会举办多元主题论坛与展览，展现公司协力研发成果，推进2050净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借贷。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

0: 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证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1: 那原警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就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那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桃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4: 芭乐可以入这些David 的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是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3: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水气仍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若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对1点，我是乐乐。

好，提醒一下朋友，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气整体都比较多一点点。那尤其今天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山区，同样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还有包含了北海岸中部地区、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大雨豪发生几率，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好，今天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同样来提醒一下，受到的这个雨势影响，台铁部分呢，因为豪大雨导致在台铁的方山到方野之间土石流影响，路线目前是不通的。那现在都还在进行后续的机具抢修作业，不过因为气候的影响，抢修比较困难一点点。目前呢，原本是说啦，早上预计可以在中午通车，但是现在的最新消息，通车时间可能要暂时延误到下午的三点钟左右。所以目前包含了1614、423、304跟410方流到大武之间，现在通通都是停驶。那南方朋友如果今天有搭乘台铁需求，好，特别提醒，在方山到方野之间，因为土石流影响，目前持续是不通的。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有相关的利用台铁需求，记得出发之前再到台铁的官网了解目前最新的火车动态资讯喽。好，道路资讯回来补充提醒，在国道10号新巷仁武入口匝道现在出现了积淹水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还有国三往北林边的入口匝道，都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目前好持续的管制封闭，同样提醒您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国一南下还有在冈山路段以及南下的鹿竹往高科沿线现在都是车

好，又来更新一下排除消息。稍早在省道台日极限南下0到3.5公里，基隆港到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另外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东向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匝道出现的坑道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34.5公里的草湖路段哦，占用内侧跟路间的4台车事故以及事故的散落物，中区交通当中也回报，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国道三号南下0到8公里之间，从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之前，内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还有在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同样是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以及国道五号往北来看到的苏澳到桃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有道路的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不过先前是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入口匝道哦，原本在外侧车道有道路清扫施工，现在外侧车道已经结束，换成国五主线哦，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沿线是车多回堵拥塞，那南区交控补充提醒，因为在国一南下341.7到342.2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所以导致这边后方车流现在持续的拥塞回堵情形，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

转到台八十四线最新的坑洞消息，来到台八十四线西向26.8公里，在渡桃路段呢，测车道说路面处有两处坑洞，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填补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省道的长期道路施工，还有在台61线，先来看到了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沿线进行路面改善道路施工，预计要到9月28号为止，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另外，台61线来提醒，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道路改善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持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同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地点，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改道通过了。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车流集中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从内坜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到内湖，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目前特别提醒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受到现场这边的雨势影响后，再加上 58.5 公里的位置，说是在过了莺歌系统之后有道路坑洞持续进行处理，所以导致目前车流回堵至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50到60。另外要特别提醒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刚上来时速就已经掉到了30公里，再往前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平均时速大约也只有

50到6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是单纯车多。不过北区交控补充，在东向的 8.6 公里，大约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现场有道路工程正在施作。

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要提醒是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大概在昼争到雾峰系统沿线这边，在西向的零公里靠近雾峰系统的位置，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车流持续回堵，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中部地区还要特别提醒是台74线目前在大里草湖再到雾峰路段呢，应该是受到先前在西向 34.5 公里后四台车事故影响，沿线车速只有20到40公里，不过这起事故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营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车多拥塞，平均时速甚至不到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下午的1:49，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下过雨之后。

这首歌曲下过雨之后下午的1:52，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机场系统的出口处接获一起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后，平日的时候，应该说假日的时候啦，周末两天呢可以在家休息，好好躲在家里。但是平日的一到五呢要出门上班上课后，应该会造成很多不方便的情况哦。但最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下雨天要穿什么样的鞋子才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双脚呢？其实雨天的时候也很常看到类似有不小心滑倒后，甚至脚比较严重一点点出现了类似骨折的情形。那因为呢在脚上的鞋子后，因为毕竟没有办法控制路面湿滑的情况嘛，所以这时候呢只能挑选一双鞋子来保护一下自己的双脚哦。所以比方像是如果说今天你的鞋子穿了很久，鞋底有磨损或者是说松脱，再加上这样子比较湿滑的地面，就可能会导致有重心失控的情形，然后就会不小心后跌倒了。所以一定要记得慎选了以下的几种鞋子。一是比较不建议的鞋子，包含有鞋底磨平的旧鞋，鞋底纹路变得比较浅之后呢，它的排水或者是说防滑抓地能力好都会下降很多。那如果今天鞋跟已经出现磨歪情况后，行走时候呢身体重心也会更加的不稳，所以千万不要在雨天后穿着这样子的鞋子。还有的像是人字拖或者是说比较松垮后比较宽松一点点的拖鞋，因为这些鞋子比较没有办法固定我们的脚跟哦，所以导致脚掌就很容易在鞋子里面滑动哦。那等你不小心踩到了积水之后呢，鞋子很可能就会松脱，甚至被水流冲走情形哦。还有的像是呢比较高跟的鞋子，或者是说比较厚底的一些鞋子哦，因为它的鞋底呢接触地面面积比较小一点点，重心又比较高，这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水洼或者是说凹凸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容易出现有脚踝扭伤的情形咯。好，如果说你选择了鞋底比较坚硬比较平滑的鞋子好，其实也是蛮令人害怕的哦。因为遇到这种比较潮湿的瓷砖或者是说金属的盖板，还是说骑楼还是道路标线的时候呢，因为上面有一些痕迹好，所以摩擦力会变得比较小一点点哦。那之后如果鞋底的材质纹路比较不够的话呢，其实也会导致有滑倒的风险增加哦。那还有就是呢太大或者是太小的鞋子呢，太大也会让你的脚在鞋子里面好到处滑动，太小也容易摩擦破皮，那所以导致可能有出现更多类似受伤啊还是骨折情形。所以雨天在出门的时候挑选鞋子一定要记得注意鞋底的纹路，并且要轻虚具有抓地力，鞋头还有脚跟是有适当的包覆尺寸，并且合脚而且也固定设计，让自己在走路的时候不会不小心陷入危险了。

我在北上186.6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爬坡路段，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转达争取交通中心。国一五羊高架南下，在机场系统的出口处是两台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小货车现在是打横停放，导致这边的出口匝道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用了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二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菲菲的歌声。

0: 上青，景广的路况上青，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85.6公里，在龙井路段前的爬坡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人物入口匝道路面积水，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嘴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26.8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有两处坑洞。台88线西行9.1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来自陈怡婷，九里香，九里香小的两点十分，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0: 周末开始呢，受到了低压带号西南气流影响呢，西在南部地区有造成非常明显的号非常致命的降雨量哦。那这几天一样会有持续的降雨情形，不过接下来还要特别注意的呢，是关于台风号目前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哦。接下来几天可能也会比较接近台湾的路径，所以相关的天气预报或者是说路径的走势，要再麻烦大家随时留心气象署的最新台风动态咯。好，在道路部分来持续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41.7到342.2公里，在高科路段的外侧车道原本在进行路面的康档修补作业，导致南下的高科路段号沿线是拥塞回堵。不过目前南区交控来回报，现场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那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现在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开始，经过路竹再到高科，平均时速慢慢恢复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沿线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点，而且还在下雨，所以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来更新一下其他的道路工程还有道路清扫作业。首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移动清扫工程，国道五号北上还有在宜兰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出口匝道的外线一线车道目前是暂时封闭进行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北上大约在零公里的南港系统这边外侧路街也有道路工程正在施作当中。国三南下是0到8公里之间，接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是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现场的道路施工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好，再来要提醒一下，首先提醒省道部分哈，台61线南北双向的77到58公里到77到85.8公里哦，台61线南北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侧车道是路面的改善道路工程，要施作到9月28号，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为止。省道来提醒您，台84线西向26.8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路面有两处坑洞，腾出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9.1公里是过了大发，内外两线车道之间还有木棍掉落情形，也转达南分局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了。好，另外持续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还有国三北上林边的入口匝道呢，都是受到平面道路积淹水情形，目前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我持续管制封闭，提醒用路朋友好配合现场的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往北185.6公里在龙井之前爬坡路段是大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西向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沿线受到先前四台车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拥塞，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还是要建议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要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2点14分，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第一线为民众服务的印象很深刻的经验，都让我们很像身历其境一样感受到警察工作的大不易。那今天我们这位波力士大人已经在线上等候了，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所的林环义警员。
3: 你好。
2: 刚才我好像不小心的把环义从午休的时间吵起来。
3: 嗯，不会不会。
2: 好，那现在就要请环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紧急的状况哦。
3: 就是上一次刚好在调阅监视器过程，那民众就上前来请求我帮他借壶就医，算是朋友顾客这样子，然后被玻璃割伤有出血的状况。
2: 哦，
3: 对，
2: 那所以是要请你们协助他，比方说送医治疗吗？还是说是要做紧急的一些处置？
3: 因为当下情况比较紧急，所以他是在他们私有的汽车里面，他需要我们开警鸣器，然后协助开道就医这样子。
2: 哦，因为你说他被玻璃割伤，所以算是有出血的情形了。
3: 对，当下他们自述是出血量比较大一点，所以蛮紧急的，请我们协助这样。
2: 哦，要把握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
3: 对，
2: 嗯，诶，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在那个附近，因为通常都是交通尖峰的路段，那这样子你们协助开道的话，心情应该也是很紧张诶。
3: 对，当下蛮紧张的，而且刚好接近下班时间，那他们也是担心会有时间上问题，所以才请我们帮忙协助这样子。
2: 嗯，原本大概是需要多久的路程才能够到医院？
3: 嗯，因为沿途车流量都很大，所以应该有缩短5到10分钟左右。
2: 哇，那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那可以赶快的让医生来做处理。
3: 对，
2: 那还好有争取到时间哦，顺利的把这位受伤的朋友送到医院做治疗。后来情况都还好吗？
3: 还好，因为马上就到郭仲和医院，那医师也现场就赶快帮受伤的那个民众去帮他治疗这样子。
2: 我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分秒必争诶。
3: 对，因为他们也是蛮紧张的，当下状况我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
2: 哦，你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开道的情形？
3: 第一次这么紧张的需要我们协助借护就医这样。
2: 哇，这感觉好像手握在方向盘上面都会发抖啊。这样你们一边开道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在这边我要请就是我们的环逆来跟听众朋友建立一下正确的观念。如果说在路上听到了警车或者救护车的这个鸣笛声，应该要怎么样配合呢？
3: 嗯，当然就是听到车辆后方有警鸣器的声音，或是不管是救护车或警车，尽量注意左右前方的安全状况，靠

0: 边，然后让那个救护车辆通过这样子。
1: 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特别 cue 你告诉大家吗？因为我前天啊才刚遇到，就是其实后面已经有救护车在偶一偶一了，因为我已经有闪避，可是我前面的那一辆汽车的驾驶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他一直到救护车已经偶一了很久之后，他可能才发现，才往旁边的闪避让出一条道路让他通过。所以我想还是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像这个如果没有遵守的话是会有罚则的吗？
0: 是会有罚则的，但是大家大部分还是会遵守交通法规的规定，来尽量的让紧急的车辆通过，然后帮助需要的民众这样子。
1: 好，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上线跟大家聊聊，有没有其他想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呢？
0: 最近可能天气降雨比较多，要再注意一下车前车后的状况这样。
1: 像你们如果有遇到了积淹水的情形，是不是也都要到现场去拉封锁线？
0: 对，如果已经有灾情的状况，我们就会现场协助疏导，所以大家可能车速要放慢一点，然后注意一下灯光的使用这样。
1: 特别是像我们华坪所这边，就是在台南市的交通尖峰的路段，所以经过这些地方，特别是主要道路，都请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0: 对，没错。
1: 最近有特别要宣导的重点吗？
0: 当然是反诈骗的讯息，要提醒大家注意投资的安全。对，网络上不要接触一些陌生讯息，要你转账或者是要你当面交付现金，这个都是诈骗的行为。
1: 我们台南市警察局是不是在那种 ATM 旁边也都有 QR code 可以扫描报案？
0: 对，我们超商跟银行旁边都会有红色的 QR code， 可以让大家注意到疑似车手，都可以赶快报案。对，
1: 我最近只要去领钱的时候啊，我都会特别看一下。
0: 大家都是警民合作，才可以加强反诈骗的行为。
1: 没错，而且平常就是要提高防诈骗的警觉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没错。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环毅接受访问哦，感谢你们。
0: 谢谢。
1: 而且我感觉你好像有从本来有点懵懵的状态，现在清醒了。
0: 没有，就是比较紧张。
1: 是我不好意思，我就是把你那个从就是休息的这个状态吵起来。
0: 没有。
1: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要跟大家说的话呢？
0: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留意交通状况。
1: 好，
0: 谢谢。
1: 也谢谢警察同仁在第一线，让大家的生活都更安心哦。感谢你们，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下午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又帮大家分享了一下呢，在道路上遇到的相关的紧急状况哈，比方像是呢民众需要的临时的一些送医的要求或一些需求哈。不过还是要建议朋友，如果说有发生类似的这些紧急状况，或者是说事故啊等等之类的，需要送医后前往医院进行相关救治，一定要记得好第一时间，还是要尽量的先拨打119，请消防单位、消防救助单位尽速协助处理喽。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呢，先前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处，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部小货车后，甚至原本是打横停放情形，导致这边的出口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还好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车流也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45.8公里是刚过树林，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完毕。国三南下持续提醒您，在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可能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国三南下目前在大溪到龙潭沿线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同样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国三往北的366.4公里是刚过田寮交流道，内侧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同样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在国道五号来提醒，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是路面的移动，请小作业。

好，省道要来提醒一下哦，在台84线西向26.8公里的渡头路段，测车道说有两处坑洞情形，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填补作业。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也要多加注意。台82线西向24公里在水上路段沿线车多定点，还有台74线提醒两个拥塞回堵路段哦，西向的35到33公里，从草湖到大里二沿线。还有台74线往西29到28公里之间，大里一到太平路段呢，现在也都是车流拥塞回堵哦。目前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哦，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的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同样，任何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喽。这首歌曲要来听到张宇的歌声，唱好自己听。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到了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得行政院的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3: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2: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一对老夫妻骑机车外出不慎落水，消防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失踪的丈夫。另外在高雄市大树区上午也传出女子落水不幸身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对张姓老夫妇是在24号下午骑机车双载，疑似准备要去领钱，没想到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行经台八八线高架桥下万兴路和万顺路口积水路段时，车子突然被暴涨溪水冲倒，附近民众目击，连忙惊叫劝阻，妻子因为卡到树木被救起，保住一命，丈夫则被大水冲走，
5: 夫妻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完了被冲进到大排沟往河流那边，他女儿有卡到树。
4: 屏东县消防局25号继续派遣万丹分队、内埔分队、第二大队及特搜大队，共出动7车10人、1艇、6翼消、3台无人机前往持续搜救。另外，高雄市大树区竹寮路也发生民众落水，经警消人员驰援到场搜救，女子被救上岸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初步勘查，女子没有外伤，没有携带证件。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及周边访查，已掌握身份，并联系家属确认。全案报请检察官刑事相验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1: 强降雨来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员警不退缩，出勤人次108人次，冒雨拉封锁线，疏导交通，守护民众的安全。连日强降雨不断，台南市不少道路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即启动了防灾应变机制。三分局保安民防组组长邱聪宪说：“
6: 强降雨袭台南，本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立即启动防灾应变。”并冒雨拉设封锁线疏导交通，并持续巡查积水路段，确保用路人安全。南警三分局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守护安全。
1: 第三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第一时间到场设置警戒区域，并持续在路口还有积水路段执行交通疏导、巡查跟安全维护勤务，同时掌握道路积水跟交通状况，遇有危险情形立刻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协助民众安全通行，展现警察及时应变跟防灾守护的行动力，出勤人次达到了108人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台南市政府在台湾首府首庙天坛举办了115年中原普渡以功代金纸钱集中烧的宣导祭祀会，携手公庙推动环保祭祀，让心意化为公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记者会，号召市民跟公庙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共同响应环保祭祀，也说以功代金8年来募集善款突破了2500万元。
7: 按我的一地百金，一国也来百金，这样比这样做得好，所以咱对他来一个1500万的给他的这个以功代金，以美代金，这些推动。
1: 同时为了便利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市府目前已经在全联福利中心还有各区里活动中心设置70处纸钱集中箱，提供民众还有店家在初一十五或祭祀的时候就近使用。今年也将陆续升级为智慧纸钱集中箱，导入满箱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异物投入以及烟雾侦测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还有使用安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4: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则是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0: 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

的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早的2:34，这首歌曲听到周杰伦的歌声手写的《从前》。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各地都有强降雨情形，包含在今天特别提醒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另外北海岸、中部地区、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金门好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好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哦。那除了多加注意目前的天气状况之外呢，其实好特别提醒的是山区道路哦，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土石会比较松动，随时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甚至是溪水暴涨的情形，还是要提醒朋友好，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

好，要来提醒一下，受到豪大雨的影响，台铁的相关的停驶措施提醒哦。台铁这边呢，在方山到方野之间，因为土石流路线不通，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机具抢修作业哦。那通车时间预计要到今天下午待会的3点钟左右。不然目前其实蛮多路段呢都是先暂时停驶，不过目前是预计待会3点钟就能够恢复方山到方野之间的路线情形。好，道路资讯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29.3公里是刚过碧潭隧道，先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排除是台88线西向大约在9.1公里刚过大发交流道，掉落在内外两侧车道之间的木棍，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补充一下，是国道3号南下的0到8公里哦。即经交流道到汐止隧道之前，原本内线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个清扫后同样也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有边坡的维护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国道3号往北382到381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是边坡的抢修道路施工占用外侧的一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174公里在大雅路段有帆布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另外来补充看到，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朋友说现在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是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看起来只有3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

还只是单纯车多。好，国时还要提醒您，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0.4 到 21.1 公里，刚过燕巢系统的位置，边坡的抢修道路施工，现场占用外侧一线车道。省道要来提醒您，台88线东向大发路段刚上来的位置，在内外两线车道之间就发现有一块帆布掉落，通知南分局。另外来看到是台61线北上248公里口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有好几个好坑洞哦，而且这些坑洞几乎有半个轮胎这么大哦，非常非常危险。目前是集中在台61线往北的248公里，大概是靠近口湖路段的外线车道，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坑洞填补作业。好，台74线要来看到在东向的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沿线拥塞回堵，建议朋友改道走平面道路。台74线往西还有在24到20公里之间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另外补充，在台64线西向 22.5 公里是刚过中和一外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施工了。

上午的2:50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在内湖圆山再到台北，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是车都不好走。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了内坜交流道哦，甚至再往前的到了中立服务区机场系统沿线。还有国一北上的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还要补充提醒，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那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左右。再来要提醒一下，是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持续拥塞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北区交控又补充说，在国二东向大约8.6公里靠近机场系统之后，有道路的工程持续进行，再加上这个路段后雨势蛮大的，所以可能会影响后方的行车速度。麻烦沿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以及特别注意车前状况喽。好，中部地区要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同样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

南部地区来提醒，国一南下层高科道冈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单道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合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52，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 Fifth Harmony 的歌说 Work From Home。

这首歌曲非常的歌手 Work From Home。省道台64线西向在 22.5 公里是刚过中和一，外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刚上来的位置，在内外车道两线车道之间还有帆布掉落，通知南分局进行处理。另外在台日极限南下的 1.2 公里是过了基隆港之后，外侧车道连接车抛锚停放，远景刚刚到场协助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了。国一北上在大湾到永康路段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的台南路段出现了很多处的坑洞，影响后方用路通行，也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你说风景无法带走。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晨悠，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在仁德路段有好几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则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有帆布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二甲线南下1.2公里过基隆港的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8公里，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也有好几个坑洞要小心留意。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一上来，在车道之间有一块帆布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

0: 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1: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0: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2: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0: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2: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0: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2: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0: 防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2: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0: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识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

0: 阿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刚刚3点钟的时候有没有收到手机的警报提醒呢？在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台湾的东南部海域刚刚好发生了规模有将近5.8的地震，好，各地最大震度包含在台东县的绿岛测到有4级，花莲县的富里、嘉义县的番路，还有云林、台南市白河部分地方甚至有测到3级哦。好，看起来根据气象署的提醒，好，在3:02的时候呢，在东南部海域又有发生了大概规模4.3的余震情形哦，所以提醒朋友呢，可能会有其他的余震好陆续发生，麻烦您好发生地震当下一定要记得趴下掩护还有稳住咯。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好，其实已经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再加上呢地震影响后，很有可能山区道路土石会变得更加松动危险哦，随时会出现有落石坍方甚至是溪水暴涨、土石流等等情形，所以麻烦大家好，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那如果说现在所在地方好一样还在下大雨，雨天行

好，道路资讯要回来补充，看到在省道台二极限南下的 1.2 公里是过了基隆港之后呢，外侧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停放，远景正在现场好协助进行后续处理，麻烦右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这辆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另外来提醒，在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刚上来的地方，内外两侧车道之间还有一块帆布散落，同样已经通行处理。好，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到328公里，台南路段沿线有好多处的坑洞，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北上在大湾到永康路段沿线是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10号持续提醒，东向的 20.4 到 21.1 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边坡的抢修道路施工，现场占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在292到295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有维护作业，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国三往北382到381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边坡的抢修工程作业，现场刚好占用的也是外侧一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哦，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地点，注意道路施工警示，小心趟过咯。

龟南下在平镇系统的出口处稍早有接获了一起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通刚刚回报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是台64线在西向的 22.5 公里是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原先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16，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 Roy King 的歌声，或许我。

好，来提醒一下，台铁今天呢，因为受到了豪大雨的影响，所以在方山到方野之间，因为土石流后导致路线不通行行。那虽然已经有加派机制进行抢修作业，好，不过只是受到天气影响，抢修的时间后还是比较长一点点。原本是预计说在下午的三点钟后有恢复通车，不过目前应该还在持续进行抢修哦，所以通车时间可能会再稍稍延后。再麻烦朋友，如果说有搭乘台铁相关需求，记得再跟台铁公司好好稍微联络一下，了解目前的火车最新动态资讯喽。

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22到24公里是松竹到太原之间，稍早说有车多排队情形，目前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还有台74线往西的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沿线也都是原本好车多回堵情形，目前好中分局也来回报，这边的车流同样都已经稍稍的疏解，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再来是看到省道台74线西向来到了35公里，草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有接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现在有摆放警告标志，正要进行处理。台九线在南下425公里的大竹路段机车道有道路工程，提醒机车骑士好帮我们通行的时候多加注意。鬼北上在顶尖系统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是最新接获的道路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出口处，先前两台小货车事故顺利排除。不过来看到省道台日吉线南下的1.2公里，过了基隆港之后，连接车泡沫停放占用外侧车道，还在进行耗时的拖吊作业处理，也麻烦驾驶朋友通行的时候小心闪避喽。下午的3:22，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李小魂蛋还有玉兴的合作《太阳雨》。

这首歌曲《太阳雨》来自理想混蛋还有玉行的歌声，下午的3:15接近26分哦。好，来提醒一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北门路段跟台84线的交汇处，现在出现积淹水情形，甚至高度好达到了半个轮胎高，路面上还有很多的坑洞，非常非常危险。麻烦用路朋友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155公里，是靠近苑里出口这边，说有2个铁篮子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通知处理。有路朋友务必帮我们记得小心的闪避喽。唯一北上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处这边，还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5号来提醒，南下在宜兰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5号北上宜兰的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5号往北，还有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是路面的移动清扫，以及国道5号北上0公里后南港系统这边的外侧路肩正在施工，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留意喽。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慢慢说的歌声，自导自演。

0: 景广新闻。
1: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下午三点发生瑞士规模 5.8 地震，地震深度是 3.1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 48.0 公里，位于台湾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3: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像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2: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南部豪大雨影响，台铁南回线房山到房野间经传土石流淹没铁轨，导致路线暂时中断无法行驶。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加派人力机具到现场抢修，因环境限制现场不办理公路接驳，台铁深表歉意。南部豪雨成灾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台湾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5: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

0: 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马太溪目前虽无堰塞，在上游啊那些堆积哈、啊，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1: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维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东区今天发生驾车冲撞员警案件，第六警分局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涉案男子突然开车冲撞，员警未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制止，男子受伤送医，所幸现场员警及民众均未受伤。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8月25号上午10点多前往东区一带执行查缉勤务，过程中涉案男子突然驾车朝员警冲撞。第六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宗贤说，
4: 因现场状况危急，员警为维护自身及现场人员安全，依法使用警械制止。
3: 警方控制现场后，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送医，车内其他人员、执勤员警及现场民众都没有受伤。警方也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厘清涉案男子驾车冲撞的经过以及员警使用警械情形。第六警分局表示，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首重现场人员安全，面对驾车冲撞等可能危及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警方将依现场状况依法处置，也呼吁民众遇到警方执行职务时应配合查证，切勿以驾车冲撞等危险方式抗拒执法，以免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26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26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先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朋友特别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目前的南北双向哦，桃园路段都在下大雨，而且会有浓雾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好，非常非常危险，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好，再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五号沿线的南北双向蛮多路段都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南下是宜兰的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国道五号往北，先来看到北上的主线，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倾小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还有宜兰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以及国道五号往北大约来到0公里的南港系统这边外侧路肩也是道路工程实作当中。省道来看到台61线南下南北双向，好，台61线的南北双向。7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侧车道路面改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那施工时间是9月28号之前后到9月28号为止，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台61线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还有17.9到15.5公里，是刚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台66线的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360公里处是刚过南井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出大型的坑洞情形，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道10号，先来补充看到哦，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南北双向的位置都是车多排队回堵。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16到15公里，燕巢路段这边路肩说是有3只狗狗好不小心跑上来，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地点在国道10号西向大约16到15公里的燕巢路段，路肩是3只狗狗误闯，转达相关单位喽。提醒沿路朋友好小心通行，帮我们留心闪避。好，先前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处，原本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槽化线上，目前南区交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台七十四线西向35公里，在靠近太平外侧车道的2台车事故，现在同样也顺利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

下午的3:43，任何大陆资讯再提醒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最好的歌手》，喜欢你可不可以？

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处，先前发生了小货车跟极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还要提醒，在国一南下360公里试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后有出大坑洞，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国道十号西向在16到15公里的燕巢路段，路肩是狗狗误闯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留心。

完毕。另外要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桃园路段正在下大雨，而且有浓雾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驾驶朋友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了。

好，国三接获了一起最新道路事故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 61.2 公里是刚过大溪交流道，现场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这起事故情形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协助，后续排除作业咯。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目前在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道，再到中立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了湖口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了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内湖到东湖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现有高架南下提点路段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还有在国道3号来看到国三南下的安康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也是持续排队回堵，时速大约40公里。还有国道2号特别看到后东向从大竹开始，到了机场系统、南桃园再到大南以及莺歌系统呢，主要都是受到了天气影响后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2号往西，目前莺歌系统到大南时速也是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

好，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目前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不过这个路段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再往前来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现在的车多地点都集中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20到30。不过这边也是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是单纯拥塞情形。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补充一下国一南部的最新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335.8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说有小货车的货物号掉落在这边，并且这台小货车现在是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后，后方好像还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国一南下335.8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有小货车停放以及周边的货物掉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喽。

这首歌曲来自团体 18 的歌声青蓝，下午的3:55。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的入口匝道这边，国道三号北上好，目前说是在61.2公里刚过大溪，内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南下335.8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停放，并且有货物掉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省道台63线南下的6.7到7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说有铁板散落，转达处理。另外，在国道10号要持续补充看到，国十西向的16到15公里啊，国道十号往西16到15公里，燕巢路段路间有3只狗狗不小心跑上来，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闪避，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省道台84线东向，在0公里的北门路段这边，路面出现了积淹水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趟过喽。好，国道一号要持续看到，在国一的南北双向桃园路段下大雨后，而且有出现浓雾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连带到国道二号东向后，目前沿线几乎都是拥塞回堵，大概从大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南桃园、大南，再到莺歌系统，通通都是车多拥塞。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后，应该都只是受到天气影响，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还是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下午的3:56，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听到陈势安的歌声，《我坠落你自由》。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35.8公里过人的服务区的内侧有小货车停放，并且货物有掉落的情形，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不过要留意北上的61.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7到7公里之间的中投路段有铁板占用内侧车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25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13。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84现在西向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这附近，原本说路面上坑坑洞洞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台65现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车多，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还有在北上宜兰交流道入口处大客车专用道上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3号倒是原本在北上大溪交流道入口处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先前是占用了出口，是不是？好，不管怎么样，事故现场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在南下过了仁德战备道这边有很多车没有开车灯，哇，天后状况不稳定哦，雨说下就下，要麻烦驾驶朋友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同时也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0。

鲁鲁黄鲁子英所带来的歌曲《婆婆》。在靠近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28往潭子方向，接近潭子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处，自用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西武高架在北上 51.3 公里，不对，是接近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说中线跟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在北上 61.2 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获说已经排除。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国道五号在北上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施工持续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交流道入口处大客车专用道也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事故现场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好乐团的歌声回游国道高架路段北深51.3公里，原本说在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国道5号在北上头城交流道的施工撤除，在国道10号西向的16到15公里之间，燕巢路段的路肩3只小狗跑来跑去，倒是说没有看到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大溪路段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台84线在西向26.5公里渡头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路面上原本的坑洞情形也接货状况解除。

晴时多云，偶想你，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在台84线东向零公里北门路段这边呢，路面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的51.3公里，在刚刚的十分钟之前才排除了一起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在高架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 51.3， 这个事故现场才刚刚排除。北上 51.5 又传出说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高架路段北上 51.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往北的方向，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在台二甲线原本南下 1.2 公里过了基隆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曾经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车道上头，现在后续回报告诉大家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来自于薛以太的歌声《鲸鱼》。好，高架路段北上 51.6 公里哦。哦，刚刚更正更详尽的公里数，他确定了在高架路段北上 51.6 公里，原本说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后续补充说其实是三部自用车正在进行处理耶。北上 51.3 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 51.6 又撞了三部车哦，在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连续豪大雨造成了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钟泰南下视察农损还有排水的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将会比照米克拉台风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3: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啊，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2: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的项目纳入电脑以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更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5年之后2年，以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份最低20%，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4: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即是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且传唤了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之后，在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立委

0: 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警六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意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1: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0: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整体的水汽就减少了，所以在各地呢大致就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云量还是比较多，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但整体的降雨雨势上变小，空档也都增加。那留意是在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软，那前往山区朋友那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温度是稍微回升，普遍高温来到31至33度。而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白天，天气上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主要是整个西半部都要留意降雨增加，特别是北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反而是要留意焚风的出现哦。那请大家留意，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

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曾伟中的最新歌曲《我告这个年纪》。好，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6.7到7公里之间呢，原本说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在这里，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台88在西向的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这里，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也接获状况排除。高架路段北上51.2公里，原本的两部小货车、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排除了。然后北上51.6，后来又发生的三部自用车也接获排除了。好，连续的两起事故都排除。西武高架在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车速当然会比较慢一点，发挥一下耐心了。台64线在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车多。

贵的可以来自于苏慧伦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里哦，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再来是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宜兰交流道的入口处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台七十四线在东向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还有在西向的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也都出现了下班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这边呢，一路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

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里也持续车多，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的宜兰教道入口处，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北上 51.2 公里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在台八八西向凤山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上面，原本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在也接获状况解除。好，台74线在东向说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还有在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还有在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刚接到国道一号北上57公里的内坜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杨梅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这个事故刚刚借货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61.7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都拥挤，其中先前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借货排除。继续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东向台子系统到太原交流道，还有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都是车多拥挤。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端路面有积水，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

0: 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5:11，这是由郑怡农跟阿豹所带来的合唱作品，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台74线在往东西屯三到北屯一路段车多，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走走停停的。高架路段南下55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燕巢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边，沿途也都是车多。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要准备下南屯交流道的出口处，往环中路方向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在北上林边，还有在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入口，平面车道积水严重的关系，所以管制封闭，不能够通行。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提供路况。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Flight BR226 to Taipei is now boarding. Passengers, please proceed to the gat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娜。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已经到了8月底了。这2个月的暑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抓紧机会飞出国玩了一趟回来呢？近几年啦，大家越来越懂得享受生活，重视旅游。身边的朋友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就是正在回国的飞机上。不过呢，这几趟飞行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天天看着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呢？那就是啊，飞机上的窗户，不论哪一型的客机，全部都是圆圆的椭圆形。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回国后开的汽车、搭的公车，窗户轮廓大多是四四方方的，连家里的窗户也都是有棱有角的。那为什么偏偏带我们飞上万米高空的飞机，窗户一定要做成没有任何尖角的圆弧形呢？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拍网美照的时候比较好看吗？我跟你们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代喷射客机窗户真的就是方形的。那是1950年代，英国研发了一款非常先进的喷射客机，叫做德哈维兰彗星型客机。它飞得比当时所有的飞机更快更高，被视为人类航空史上的重大突破。可是呢，就在风光投入营运后不久，却接连发生了几起飞机在空中突然解体的重大事故。当时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啊，飞机明明保养正常，天气也很好，为什么会突然在高空中粉碎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工程师把飞机残骸从海底一片片打捞上来，像拼图一样拼回来研究。结果发现啊，其中的致命的问题竟然出在大家都没想到的窗户的四个角。飞机每次的起飞降落，机舱都要经历一次加压跟减压，就像一个一直被吹气又放气的气球。久而久之，方形窗户的四个锐角承受的压力就特别大，在科学上这叫做应力集中。这四个角日

0: 日复一日承受压力，慢慢产生了肉眼看不见的细小裂痕，也就是金属疲劳。最后呢，裂痕在万米高空瞬间撕裂，整个机身就会承受不住，酿成了悲剧。那为什么改成圆形就安全了呢？因为啊，圆形没有尖角，压力可以平均分散到圆周的每一个地方。就像我们撕一张纸，如果纸的边缘先剪一个方形的尖角，我们一扯，是不是很容易就从那个尖角来裂开呢？但如果是一个圆孔，你要扯开它，就需要大的很多的力量。所以从那之后，航空界就痛定思痛了，几乎所有的民航机都改用了圆角窗户，一直沿用到今天。一个小小线条的改变，背后承载的却是无数航空先驱的血泪教训。其实啊，这个分散压力的原理在我们生活中也到处都是哦，像是家里的玻璃桌角，很多都会磨成圆弧状。你现在手上拿的手机萤幕，四个角是不是也变成了圆角呢？这些设计不只是为了视觉上的美观，更是为了降低撞击时的受力集中，让东西更耐用、更安全。另外呢，也帮大家再补充个小知识，既然讲到了飞机窗户，不知道大家在看着窗外云海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更神秘的地方呢？如果你凑近仔细看，会发现每一个圆圆的窗户最下方，居然都有一个针尖大小的小孔呢。第一次看到的人可能会吓一跳，心里想，天哪，飞机窗户破了一个小洞吗？这不会漏气吗？我会不会被吸出去呢？ OK， 大家先冷静，这不是瑕疵，而是工程师故意设计的，它叫做呼吸孔。其实啊，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窗户并不是只有一层玻璃，它整整有三层，最外层和中间那一层负责承受外面万米高空的超大压力，而你用手摸得到的最内层只是防刮的保护板。那这个小孔是干嘛的呢？它就戳在中间那一层的玻璃上，因为飞机飞得越高，外面的气压就越低，如果把三层玻璃之间完全封死了，里面的空气就会膨胀，甚至把玻璃撑破。这个小孔呢，就是用来调节中间这层和机舱内部的压力平衡，让真正承受压力的最外层玻璃可以安稳的工作。而且它还有另一个超贴心的隐藏功能哦，因为它维持了空气流动，所以你的飞机窗户才不会起雾结霜。我们今天能在高空中看到美丽的蓝天，全都要归功于这个直径不到一毫米的神秘小孔呢。有时候啊，我们以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设计，背后可能都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甚至呢是一场用生命换来的智慧结晶。下次大家搭飞机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云海时，不妨关注一下那个小小的圆角窗户吧，它不只是一扇风景窗，更是工程师们默默守护我们飞行安全的一道温柔防线。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艾莉娜，我们下集再见咯。
1: 各位乘客您好，本班机预计于半小时后降落，请您回至座位，再次检查您的座椅与安全带，感谢您今日的搭乘，希望您今天有学到一些飞机上的小知识。艾丽娜航空祝您接下来的旅程平安顺利。

国道一号在南下34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有很多的坑洞啊，路面上坑坑洞洞，真的很难走，小心您的车速。台61线在北上麦寮交流道入口处路面上也出现了坑洞，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方向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飞机场的10:30，来自于陶喆的歌声。

国道1号北上240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呢，路面上也出现了坑洞，还有在高架路段南下55公里无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往南的方向，两部自用车一路在中线车道出现了追撞的事故，后续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台74线在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一，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一路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交流道，北上0公里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埔顶二隧道之前，原本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倒是结果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

台六十五线在南下板桥二交流道的入口处，我是有行人不小心跑上了快速道路这边，还有在国道八号西向12.2公里的新化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再补充，还包括在靠近国道这边的一号北上的斗南路段这边路面上出现了坑坑洞洞。准备来到5:30分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接近台湾，台中市政府全面进入防台状态，加强排水、清淤及防汛设施检查，并提醒市民及游客避免前往山区、海边等危险场所。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虽然沙德尔直接登陆机会不大，但预测路径可能从台湾北部擦过并进入台湾海峡，台中可能会受到环流影响。
2: 在民政区里系统方面，29个区公所625个这个里办公室特别帮忙要加强自己这个境内的排水孔。那另外相关的包括环保局、包括水利局、包括建设局负责公共场域的这些利用最后的两天，包括清淤、抽水马达以及相关的这些设施，要再做最后的测试。
1: 消防局长孙不佑说，
3: 台中地区在8月27号的晚上到8月25号礼拜五白天我们的山区预估将有大雨至豪雨的一个等级，那平地亦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这个是西北台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要请沿海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防风的强风的一个警示。
1: 市府呼吁台风期间避免上山下海，暑假游程可是天后延期或取消，并持续留意气象资讯及市府防台讯息，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苗栗县航局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及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再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6到7月是航局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航局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居农的损失哈。
4: 杭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杭菊超过80%来自苗栗。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为肯定第一线托育人员的专业奉献，展现打造友善育儿城市的成果，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绩优托育人员表扬活动。许海伦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表扬38位绩优托育人员，包含24位杰出托育人员奖及14位托育资深奉献奖得主。除了由副县长陈建贤颁发讲座之外，更致赠价值5000元及8000元礼券致意。现场受奖人员家属和各界贵宾齐聚一堂，约有200人共同见证荣耀时刻。具备医护背景、投入托育超过12年的托婴中心托育人员刘明琪说，他始终秉持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细腻态度，接住孩子的需求并引导情绪。
8: 那我一直都很相信，只要照顾好老师，支持好老师，老师就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能量去照顾现场每一个孩子。那也期许大家可以正视托育人员存在的价值。
7: 新竹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办理绩优托育人员表扬，不仅感谢第一线人员长期的默默耕耘，更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各界对托育专业的认同与尊荣感，公司协力携手打造安心托付、幸福竹县的友善育儿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宜兰、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6度，新竹阴天有雨26度，台南以及高雄阴天有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 FIR 的歌声飞行部落，5:41，在靠近台84线，原本在东向北门路段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芳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165.1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传出3部自用车跟1部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将近有1公里。台74线在东向说台中高铁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雾峰到大理二，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三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高架路段呢，在北上55.7公里，五羊高架过了中立转接道，3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的情形，倒是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行人不小心跑上来了。

0: 来自于舒米安的歌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先前说有行人不小心跑上来，现在接获这个事故现场，这个状况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路段要汇入台八十二线东向匝道口，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张宏杰张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员呢，要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式哦。我们从事故案例谈起吗？
3: 是的，因为最近的话有发生一些二次事故而导致更严重的事故发生。
0: 嗯，
3: 所以说像有发生说就是我们辖线有发生一般的轻微的擦撞，那可能车辆的话打横在车道，那后方车辆就直接撞击，那静止的车辆被撞击之后的话，会导致速度差很大，撞击力道比那种前后行进间的追撞，它的造成的伤害更大，所以容易导致有人伤亡的事故。所以我们这次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轻微事故的一个处理，跟如何预防不要去造成二次事故。比方说你一般的正常的驾驶人，你要怎么样来去不要去撞击到那些已经抛锚或是因为事故停在车道上的车辆。
0: 嗯哼，好，那所以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而且又安全的处理方式呢？
3: 首先的话就是要跟大家讲观念的话，第一个就是安全第一。
0: 嗯，
3: 那人员先离开车道再处理，不要说人员就在车道上面来去检查车辆，或是来跟对方的话来讨论。那第二个就是说对驾驶人的观念的话，就是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那驾驶人的话永远要为自己的驾驶行为而负责任。那第三的话就是说生命安全第一，离开车道第一，还有注意前方第一，这几个观念。那首先的话就是说轻微事故的话，高速公路局它有一个处理的流程，就是开放离波，

0: 在于等，就是如果说你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人没有人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依照这几个步骤，开启危险警告灯，增加你的能见度。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夜间撞击之后又没有路灯路段，非常的暗，
1: 嗯，
0: 很不容易被发现。有很多案例的话，就是说在无路灯的路段的话，人员在车道上，或是车辆残骸在车道上，几乎后面来车要等到很近的情况下才会发现，那到时候要一些刹车闪避可能都来不及了。那第二个话就是放置故障标志，因为法规有规定要摆设，如果因为事故而没有摆设的话，会有一个责任的一个问题。那重点的话就是放的话要安全的放，我们尽量沿着路肩或护栏外，不要直接走在车道上，
1: 嗯，
0: 往后行走，而且随时要面对后方来车50。那你放的位置的话，就是它有规定的路肩50，车道100公尺，
1: 嗯，
0: 你尽量的来去摆放。那你的话是车内人员要离开车辆，移动到安全的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人员就不要站在车道上，
1: 嗯，
0: 那我就回我自己的车上等候，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全？
1: 嗯，
0: 毕竟说有一个车可来帮我们阻挡。那其实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我们辖线本身发生的案例，就是不要说大型车辆，连一般的两部自小客车，一部自小客车停在那边，让另外一部自小客车高速的撞击之下，还是会导致里面的人员发生死亡的结果。
1: 嗯，
0: 那有一些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可能觉得说啊，已经发生车子都没有在动，然后应该不用系安全带，所以有些人的话在车内就解除安全带，那导致撞的时候的话，车辆可能在翻滚弹飞，人跑到车道上。那另外一种的话，就算是有系安全带，瞬间的强力撞击还是容易导致你的头部或是颈部瞬间的一个位移，而导致一个瘫痪或是死亡的一个结果。
1: 哦，
0: 那更甚的说，有些车辆本身就不没办法经得住很强烈的一个撞击，
1: 对，
0: 就会看得到说被一般比较坚硬的车辆撞击啊，或甚至大型车撞击，整个车壳也都支离破碎的，发挥不到保护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尽量我们人员的话要站在安全的地方，例如说你可以到我们的一般道路外面有边坡的话，就是到边坡外面，或是到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尽量在路肩。那要记得说你站位的话，不要站在你车辆的正前方，
1: 嗯，
0: 因为你车被撞还是会往前推撞一个距离，人员容易被波及到，所以要在有一个缓冲的一个距离存在。
1: 嗯哼，
0: 那拨的话就是拨打110或是使用1968 APP。那1968 APP 的话，它除了可以查看路况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的话，就是它有一个警政报案功能。例如说你在一些你比较不熟悉路段，或是深夜根本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里，那你可以使用这个警政报案功能，那它会自动拨打到辖县的国道警察的勤务者中心，那它也有后台的话可以查询这通电话是从哪个地方拨过来的。
1: 哦，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立即迅速的派遣相关的人员来处理，或是通知消防队救护车，争取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
1: 嗯，
0: 那拍的话就是简要的先拍摄事故的整体的环境，细部的话不要急着拍，等移动到安全的地方再拍摄。我们就只要拍摄整个大环境，你的车道车辆之间的相对位置，跟车辆在车道线啊各哪个车道这些位置可以显示出来的，把它拍下来。那最后的话就是移动，
1: 嗯，
0: 那最后就是等到警方来处理。那通常的话，如果你发生事故来报案的话，我们警方都会跟你引导说你要到哪一个地方来去等候，例如说前面的交流道或是服务区，那就是说希望说大家能够尽量的来按照那个警方的引导，因为毕竟停在车道上

0: 然后不一致的话发生严重事故，都有可能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悲剧。那有些事故的话，因为目前行车影像记录器普及，
1: 嗯，
0: 有些噪音的话也是噪音明确，都能够后续的话相关的赔偿应该也都能够获得处理。
1: 嗯哼哼，好，所以开放离波拍乙等，

0: 对，因为路肩的话，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1: 嗯，
0: 因为之前有发生过有些车辆故障在路肩，那车辆有时候它会偏移车道，
1: 嗯，
0: 而撞击。例如说，有些车辆驾驶的话，疲劳驾驶，或是甚至有些是酒驾，
1: 嗯，
0: 或甚至有毒驾，都有可能会随时偏移车道。所以说，我们就算移动到了路肩，也绝对不能都掉以轻心，
1: 嗯，
0: 就甩头不离。还是要有人随时注意后方的一个车辆动态。当你发现有些车辆诡异，没有注意到前面的状况，因为有大部分的车辆应该看到前面路肩停的话，可能会稍微减速，
1: 减速对，
0: 或是靠边行驶。那如果有些车辆完全都没有注意到的话，就要大声提醒其他的人，赶快做好那个避难的一个准备。嗯、
1: 对，好。所以其实离开高速公路才是一个最安全又最棒的选择啦，是不是？
0: 是。
1: 那如果说他今天坚持要在这边等候处理啊，不去赶快离开，甚至占用了车道，有罚则吗？是不是？
0: 是的。那如果一般的轻微事故，那如果说你不一致的话，导致妨碍交通，那就会处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元。跟18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其实这个罚款的话都是很轻微的，那主要的话就是不要造成后面二次事故导致自己严重的财损甚至生命的伤亡。
1: 对，
0: 那有些的话因为不一致而导致后方事故，有可能会被列为说跟后期的事故有相当的一个关系，会被列为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说是有可能会有民事刑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大家尽量的来去那个抑制，
1: 对，
0: 少二次事故，
1: 尽量赶快的离开高速公路才是最好的选择哈，因为高速公路上面其实说真的，它还是一个危险的区域，不论你在哪一个车道上嘛哈，
0: 对，
1: 啊，有什么事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再来好好的谈，一样是可以解决的嘛，
0: 是的，
1: 哈。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在轻微事故上面正确的处理方式，提醒用路朋友。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警务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呢？
0: 最后的话就是要宣导那个辅助驾驶的话要正确的使用。
1: 对，
0: 因为辅助驾驶的话，它还是一个辅助的，它不是完全自动。
1: 对，
0: 所以说它有几种情境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及时正确的辨识路况，闪避，或减速，又说跟前车的速差过大，或是前车是静止的状况下，有可能他就不会来去，有些车辆可能会刹车，可能来不及，那更甚至有些车辆完全不刹，
1: 对，
0: 撞击。那第二个话就是说，前车的话还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他没有辨识到，然后如果你设定的速度很高，你可能想说前车插进来的话，它是有可能加速会撞击到。那第三的话就是上下坡度或是一些弯道曲度变化比较大的路段，它有可能就是不干了，就是直接沿着那个抛物线而甩出去，它就没办法顺着那个路的线行而行驶。这时候就必须要，所以说我们要使用辅助驾驶要在单纯的环境下使用，我们上下交流道弯道的地方不要使用，那另外的话就是前车突然切入车道前方，
1: 对，
0: 或前车突然转向，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最后的话就是浓雾、雨天或闪光特殊的前后环境，
1: 所以呢，要记得今天使用了辅助驾驶，手还是不能够离开方向盘，你必须要还是要在主控权还是要操控在自己的手上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警务证的提醒，警务员的提醒，对不起，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音乐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第十。
2: 暗灯要穿声好听。暗时6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整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八堵入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53.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2.9到351.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嘉义系统接台82线东向的匝道也有坑洞。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落石。台七14线西向10.7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来自于陈宇翔的歌声一直下，时间来到了6:07，国道五号在北上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施工持续在进行，高架路段北上30.3公里，西武高架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中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台九线呢，北上大清水明隧道路段的路车道上落石情形，倒是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三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也接获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原本自用车的自撞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田寮交流道371.1外侧路间，两只黑狗跑上来，0800-000-1230，0800-000-1230。

0: 9: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全台应该都有下大雨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头灯，然后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国道三号目前北上有一起安坑隧道的外线有一起事故，请驾驶朋友要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交流道一路到的台北交流道，目前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之后，从三重到五股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的从下了林口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道，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湖口，在湖口服务区在竹北出口前约有2公里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流道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车速约维持3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从杨梅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了。那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因为下雨天现在车速都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这边车速也约林口到泰山也约3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过了三重之后一路到了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

0: 40公里，那北上到从内湖一直到汐止端，汐止高架端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北上的汐止地磅站前也差不多维持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高架南下，从堤顶交流道上来，一直到了五股转接道，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高架的北上，从校前路上来之后一直到平镇系统前，对不起，那个校前路上来约有4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车速约维持在60公里。那从平镇系统上方一直到中立转接道这一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那高架北上，从泰山一直到下桃优之前，有一些车流大概在60公里。那北上的内湖交流道的上方一直到汐止端出口，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到3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南上来之后到莺歌系统，也有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往福德隧道大概到17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受安坑隧道的事故对不起，那个北南下是安坑交流道上来，一直到安坑隧道出去之后，大概在32公里左右，车速也是相当缓慢，车速约维持40公里。那从综合交流道上来，一直到土城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一直到三鹰交流道出口前，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隧道前也有一些排队车阵，综合隧道前也有一些排队车阵。那国道五号目前因为也是大雨的关系，现在刚刚在雪隧里面车流比较大，那目前进了隧道之后，有部分路段可能有低到低于60左右的车速，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然后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南部地区，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目前林边出口还是因为积水的关系，出入口还是封闭的。那国道十号的东向20.9公里，因为边坡有浅层滑动的状况，所以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高科到冈山路段，目前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新吉出口前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流的状态。那国道十号左营端双向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西向的左营端，对不起，那个顶级系统前有排队的车况，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请车，然后注意前车动态。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祝各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好，谢谢。

Joyce 思索带来的歌曲 Julia。 好，国道三号北上说靠近安康隧道这边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田寮交流道外侧路间两只小黑狗走来走去也接获状况解除。国道三号三鹰龙潭路段这边下起大雨了，那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北上车速真的比较慢一点，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五号在北上呢，接近南港系统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路间施工还在进行。国道十号呢，原本在顶尖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回堵车流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消化完毕。台九线在北上 159.4 公里说大清水民隧道路段 159.4， 原本下午的山区道路落实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是要强烈呼吁所有的朋友最近雨一直下个不停，全台湾都在下雨，

再加上今天的下午时间，东部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地震摇晃，所以山区道路请务必小心自己的安全。如果你必须要行驶在山区道路上面的朋友，颠簸状况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现在不管有没有下雨，你也必须要把车灯给打开来了，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流感就诊人次创十年同期新高，开学后疫情恐再升温。AI 需求续强，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5.61%。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下午到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与周遭水患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 99%。 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 99%。
2: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1: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4: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3: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险金救助，或行政院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叶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6: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5: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南台湾持续降雨，深到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八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维护行车

0: 安全。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芳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2: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20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八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1: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及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及排水设施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120.5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4: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3: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11.1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6%，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5%，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6: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5: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8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145.24，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147.65，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8: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逐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

0: 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1: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记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4: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长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3: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追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位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6: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5: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桃园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9.1公里过了路竹，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85.7公里过湖口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1，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三鹰，以及北上安坑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

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西向在三重入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台21线双向132公里在二明隧道路段原先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抢通恢复常态，夜间封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为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E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研究设计会副主任林世新指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可能情况更新紧急应变计划，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
3: 那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在多边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许多国际多边机制能寻求一些合作，像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外媒报道，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傅莱德结束访台行程后，宣布台湾政府将援增$200万给国家发展银行，以及每年$100万投入社会计划。外交部表示，不管是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现在都在持续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5: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4: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不只是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即前

0: 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1: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0: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纳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4: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3: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日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日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捉奸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联手拦阻诈骗，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9亿4000多万元，其中单笔金额最高为900万元，并且诈骗手法则以假投资最为常见。台北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扬阻攻有诈的金融机构及行员。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5: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6月，台北市警营合作成功拦阻诈骗812件，拦阻金额高达9亿4257万余元，金额位居全国第一，并且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协助拦阻诈骗，警方也设有拦阻奖励机制，成功拦阻10万元以上款项或阻止民众设定约定转账，每案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金，本期核发拦阻奖金超过100万元。市长蒋万安说，
6: 近期拦阻诈骗有功的金融机构分别成功拦阻诈骗款项，可以看到打击诈欺犯罪除了透过警方的宣导查缉以外，更需要全民反诈骗意识，共同投入反诈骗行列。
5: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丁静也表示，根据115年7月的打诈一

标板统计，台北市受理的诈欺案达1402件，财损8亿4759万余元。其中，财损最高的诈骗手法仍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LINE群组以及

0: 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10或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2: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10或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1: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积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一座增加到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由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在11月启用，完善毛小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4: 我们上任之后，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一座变36座。
3: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由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5: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能。
3: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哎，及时路况，听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经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许多的坑洞在这里。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车多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出口，特别小心。台61的北上150公里清水下匝道的路口车辆停放，人员行走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流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林口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台74线西屯一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

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合作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TB3，我刚才想客语怎么讲，浪吧浪浪浪浪浪一逆三。在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外的外侧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公里南桃园出口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

温蒂漫步歌曲叫《不夜城》。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箱型车帮忙，没有警示。

是啊，台八十八线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银色小客车1161没有开到行车灯。北部地区的路网图，下班的车潮，北上国一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到中立路段都是车流。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不到60公里哟。今天的开场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Dumplings。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电波 AOM。火车月台上面广播的声音熟不熟悉？曾伟忠记雕瓜洗醋瓦郎。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边波抢修，国道十号东向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也在边波抢修。好，南部地区连日的下雨，这个土石松动或者是淹水的情况，这些这个成灾的情形，请游龙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哦、现在呢虽然慢慢往秋天走，可是蚊虫在雨势离开之后可能还会滋生的，都要留意自己的生活周遭的这个清洁跟整洁卫生。他是李千娜，心灰灰。

李千奈刮虾，心灰亏27分。好啦，待会7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911跟露露黄露子英几条瓜嘻哈庄脚情，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营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股市影响走弱，连续结束四个月上扬，转为下坠。游淑燕报道。
2: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

0: 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1: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苗栗县横菊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和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的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六到七月是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4: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5: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4: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3: 横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横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经传火警，火势延烧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府接单一窗口，由林宜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6: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东部离岛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写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分在信用过后休息回来，他们是 YOASOBI 若能描绘生命。国道一号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车道，许多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高架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2往国3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事故状况，国道1号南下12.2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南下的五股转移道前外线2台车事故。Living 谷是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做《Get Del Fa》。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国道一号北上的汇入高科联络道的入口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刚刚说车子多嘛，好，刚刚讲了，就看到路网图了哈。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Yoko Rio 歌曲叫 Rain。

有歌曲叫做 Rain。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要关注台风的动向跟动态后，在中央气象署的网页上面都会有的。国道三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遭到的外线小货车自撞事故，人员有下车要特别闪避哦。羊驼小姐跟 Somalta 歌曲叫做 Read Me.txt， 待会8点钟会整整点路况消息。

0: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文竹，收听景广，感受生活美好。
1: 就是你，跟着节奏就会找到自由的信号。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这里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汇入高科联络道入口处的外侧路间跟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小。

货车逆向停放，驾驶人员下车，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道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 Biggies 的歌声，歌曲叫做 Guilty。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法律 1.0。
1: 法律 1.0。
0: 今天的法律 1.0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歌曲叫做 Guilty。 我们今天要透过律师连线来聊到台湾这边法律规定跟罪责有关的定义。好，我们其实在新闻媒体当中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一个词哦，叫做无罪推定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就是在讲什么是无罪推定原则。好，所以无罪跟有罪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最一开始先要来跟大家来讲，那在一般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要证明这个人有罪比较简单还是无罪比较简单呢？律师。
2: 是那个所谓的有罪无罪呢，其实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可能违反了这个刑法的规定了以后，那到底因为他到底有没有违反，这是一个就是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嘛。那他不管他有做还是没做，这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人不是神，所以说到底一个人过去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那这个就需要透过一些方式来去做证明，来去做确认。尤其是他自己不承认，有的时候甚至是他自己承认的时候也可能会就是说谎帮别人顶罪等等的。所以说到底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事后去做证明。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常常看一些侦探的影剧，或是看像是名侦探柯南啊这种推理小说的推理影集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今天一个人犯错了以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厉害的侦探，那他可以事后去推理推出说，哇，他就是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所以说他是的确有做，这的确是有罪的。那或者是他可能去突破了他的不在场证明，那这个人他就去承认了，讲破他的动机，他就承认犯罪了。
0: 对，
2: 但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的情况，我们就还是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形是，虽然很高度的怀疑这个人可能有犯罪，
0: 对，
2: 但他有的确有动机去犯罪，

0: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有做，
1: 嗯，
0: 没有很直接，像什么摸到指纹啊，然后或是有个监视录影器，
1: 嗯，
0: 或是什么他的什么胸腔藏在他的口袋里，没有这么直接证据证明他有做。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人他也拿不出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1: 对，
0: 就是去证明说我不在那个现场，因为我们看柯南的时候，搞不好他的不在场证明被突破以后，他就会崩溃，就自己跪下来认罪了。
1: 对，
0: 但现实社会、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啊。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你也怀疑他，但是没有直接证据。
1: 是，
0: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1: 是，
0: 那到底该说，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拿出这些证据证明他就是有做，所以他应该要无罪，还是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证明他自己没在那个现场，没有做这件事情，认定他有罪？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这个两难的问题。
1: 嗯哼哼，
0: 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无罪推定原则出现的这个原因。对，
1: 哦 ，OK， 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是这个要证明对方有罪，我就要找好多好多的证据；那如果要证明自己无罪，我也要找好多好多的一个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论点，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没有错。
1: OK， 那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是它需要一个过程当中，那好，这个商号应该就是我们要去打官司，或者是我们要去搜集证据，然后进到这个官司的辩论当中。可是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没罪，或者是我有罪，那到底怎么样子是一个比较痛苦比较剧烈的一个情况呢？
0: 是，其实像刚才讲的这种两难的情境，就是我们无罪推定原则要去处理的。因为如果已经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他有罪，或者明确证据他没有无罪，这都就是毋庸置疑，就是该有罪的就去有罪，啊，该无罪就去无罪。如果事情都能够证明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就是，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们的司法调查程序也不可能这么的就是厉害，
1: 对，
0: 所以一定会出现没办法确定的情况。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一种情况，就是去选，如果没办法证明犯罪就是无罪，还是他没办法证明自己无罪就是有罪，那的这种情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考量，这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定会牺牲到某些情况。比如说他没办法，我没办法证明他有罪，然后所以就放了他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些人，他明明就犯法了，犯罪了，但是他不会受到惩罚。
1: 对，
0: 因为只是因为人的限制，客观的限制，没办法去查出他有犯罪的证据。
1: 是，
0: 但是呢，反过来就是会有一种状况是，他证明不出自己没有犯罪，但他真的就是没做。
1: 嗯
0: 嗯，那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冤案。
1: 嗯
0: 嗯，对，就是他很冤枉，他没有做，但是却因为他证明不出自己的没做的情况底下被认定有，那他就要去就是做黑牢、做冤狱。
1: 是，
0: 那针对这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刑事司法的这个决定，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立场。
1: 嗯，
0: 也就是他宁可错放，宁可承担有些人做错事了，但是却不会接受到惩罚结果。
1: 嗯，
0: 也要避免有冤枉的情形去发生。
1: 嗯嗯嗯嗯，
0: 对，因为那个如果有人犯罪却被错放的话，我们顶多是说，哇，这个司法办事不力，也没办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让就是体制上允许让人去做黑牢、做黑狱，没有冤枉的人受到无辜的人受到惩罚的话，那会变成让就是国家和刑法的体制变成加害人。
1: 是，
0: 对，所以说，而且我们的刑事处罚包含就是死刑、自由刑，就是和就是一些附带的一些不名誉的这些事情。
1: 对，
0: 如果有冤狱的情况，我们事后补偿很难弥补到他真正的损害。
1: 嗯嗯，
0: 比如说一个人他涉冤案了，他被就是死刑了，那当然是一定救不回来。
1: 对啊，
0: 就算是他被关了，比如说他从20岁被关到40岁，
1: 哇，
0: 那事后我们再补他一大笔钱，你能补人家就是
1: 那个青春年华跟被关的记录都补不回来了。
0: 对，没有错。那他可能他的人生生活人的被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然后他的生命轨迹受到很大的这个改变。
1: 对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为了要让法律有一定的固定的标准，所以才会有这个无罪推定原则。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有两个人在一台名贵的跑车前面东张西望，然后之后被巡逻的远景给制止。
1: 对，
0: 那其中他有一个人，他的身份可能是，哇，很有钱的大老板，然后是贵公司的老板。哎，那他

0: 他就说我只是想要买同样款式的车在附近看看。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人他是偷过好几次电线的惯犯，
1: 对，
0: 他这时候他也说他只想知道车子有多漂亮。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觉得说哇，那个很有钱的人他一定不是在犯罪，
1: 嗯，
0: 因为他很有钱，他没有那个动机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我们用柯南的想法去想，那如果是偷窃惯犯的话，你一定就是在做偷，对偷窃做预下手的这个准备。
1: 嗯，
0: 但是这个人他也没有办法证明说他自己是不是想偷，该不该抓起来。
1: 对，
0: 可是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站在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底下，就会要求说你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真的要偷之前，你是不能去处罚他。
1: 嗯，懂那个意思。
0: 所以说他会让司法的机关站在一个更保守的角度去看犯罪的成立，让国家的就是机制的网不会这么的密，然后避免去错杀到就是到底是要错，就是如果一定要牺牲的话是要错放还是错杀的。
1: 嗯嗯，
0: 无罪推定就是避免错杀。
1: 懂，就是我错放一个人，然后但是我不耽误他的青春，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去补足那个洞，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无罪推定这个东西它是根据人权来的，我们就是还是要保障人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等等之类，他还是有这个自由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在这个地方，在当他这个没有被定罪的时候。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这个无罪推定它会成为在法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审判的原则，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或标准呢？
0: 是无罪推定原则，其实它也是在建立就是现代司法就是对于人民处罚的一个正当性的基础。
1: 嗯，
0: 就是这个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呢，你要用国家去处罚他的前提是他有受到就是公开的辩护的，受到辩护的机会，我充分他的辩护权、防御权，然后又受到公开审判的权利。
1: 对，
0: 然后国家因为是国家去处罚他，所以国家要就是尽到证实他有罪的这个责任，然后在他还没有证实之前，他都应该被推定为无罪。
1: 是，
0: 所以这是那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于是人权宣言的这个
1: 内容。
0: 对，那在台湾的刑法里面，我国的刑法里面，它也是刑事诉讼法直接明确规定说，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都应该推定其为无罪。
1: 啊，懂。
0: 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常常会在电视上、新闻上看到。
1: 对对对对。
0: 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都应该推定其无罪。
1: 对。
0: 所以不只是判决有罪，而是有罪确定。那这个有罪确定，可能要起诉啊，一审、二审、三审，然后驳回上诉才会确定。
1: 对，
0: 那在这个之前你都应该要推定他是无罪。
1: 嗯，
0: 而且要认定他的犯罪事实的话，必须要依照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而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能任意的去认定他有犯罪事实。
1: 是，可是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有罪跟无罪，因为到最后就会变成比如说检方跟警方要去提供证据，或者是怎么样去提告，所以检警侦办他们就是要是预设对方是有犯罪的啊，如果我被对方或者是我被抓起来这个嫌疑的人，我就要去证明我无罪。所以在这个东西上面，实务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去了解的呢？
0: 是就像卡尔刚讲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对于检方就是国家检察官代表国家要求他尽的举证责任很高，要尽到无罪，就是那个无合理怀疑确信的有罪之行政，也就是要很明确的证明他有罪才行。所以说在国家到底决定到底要不要起诉这个人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国家要不要去追诉他，把他送上法院之前，那他要先尽到他基本的搜证跟举证的责任。
1: 对，
0: 那因为就是检察官检察系统肩负的就是要就是维护这个治安，然后守护法律的这个使命嘛，所以说他们不可能说，哎，哇，我看到一个人，然后就直接无罪推定。他一定是假设说，如果他有犯罪的话，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做？
1: 嗯，
0: 那我要去收集哪些证据？如果收集得到的话，那就把这个人去起诉。
1: 嗯，
0: 那如果收集不到的话，那就代表说的确找不到充分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他有做，就把他不起诉。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他在这个就是做假设，然后印证自己假设的过程中是也应该要遵守无罪推定，那这样的话就什么事情都
1: 都无罪推定就好了。
0: 对对，那就都无罪推定就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部分的是有罪推定。

0: 而且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这个侦查不公开，也就是因为检察官要在这个阶段他要去收集犯罪有关的稽证，
1: 对，
0: 就不起诉，所以在侦查中会给检察官一些优势，
1: 嗯，
0: 就是他可以自己决定这个查的方向，然后这个程序也是不公开的，就是你不会说我一边在查这个人，然后一边在让被告看说哇那个他去问了谁，然后谁讲了什么话，然后我要怎么传，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说检察官他在侦查中的时候，他是有侦查不公开，而且有可能会用就是有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去做认定，
1: 懂那个意思？
0: 看能不能够证实他就是有犯罪的情形。
1: 嗯哼哼，就是说检调事先说啊。你这一个案件，那他有罪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可能有一个故事，所以检调就需要去拼凑这些故事，到底证据有没有办法去辅助这个故事的内容啊？如果没有证据也找不到，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案件，它是检方搜集完资讯跟证据，没有办法去证明，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 case 是检调到最后是不起诉的哈。所以在这一个无罪推定的适用范围当中，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就是了解的呢，
0: 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东西都在讲无罪推定，其实无罪推定它连接就是个罪，
1: 嗯，
0: 就是刑事诉讼的程序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1: 对，
0: 因为刑事诉讼才会有那个错杀错放的这个问题嘛，
1: 嗯嗯，
0: 会有冤枉去把人家就是关啊，或把人家杀这种情形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必须要连接到国家暴力的刑事制裁程序才会发生。那如果是在刑事处罚以外的领域，比如说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它就没有这么理所当然的这个答案或是选择了。
1: 对，
0: 对，比如说在过去啊，大法官解释让通奸罪没有除罪化之前，我们常常看媒体报道会说，什么配偶跟小三啊，那可能就是衣服穿得很少，在盖着棉被聊天，但是没有找到发生性关系的证据，检察官就不起诉。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多人就哇说检察官怎么会这么笨呢？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事情？大家都社会人，
1: 对，
0: 但是其实也就是他检察官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只有纯聊天，
1: 嗯，
0: 或是要去旅馆上厕所或是开会。但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情况底下，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他们真的有发生就是性关系的话，
1: 对。
0: 对，那这时候刑事处罚就不应该成立，
1: 嗯，
0: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就是。那就只能推定他们没有，就算我有高度的怀疑也是一样，我必须要找到证据嘛。
1: 对。
0: 但是在这种情形发生，我们通常它会附带着一个侵害配偶权的民事的诉讼。
1: 嗯。
0: 那民事的诉讼里面就没有这种什么无罪推定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说他就算是告了这个刑事被不成立了，但民事的侵害配偶权还是很有可能会成立，因为他没有受到严格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的限制。然后他举出一些证据证明说他们的关系不单纯，然后被告没法拿出合理的解释或提出其他证据，民事还有可能会去判赔，所以并不是说任何要到司法审判的东西通通都会有这个适用无罪推定，只有刑事的程序而已。那所以说同样的，在我们现在的诈欺罪啊或是车祸的过失伤害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刑事上就算被不起诉或是被判无罪，在民事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证据证明他有侵害到我们的权利，那这时候民事法院还是有可能会判要赔。
1: 嗯哼哼，所以说这个有罪无罪比较像是说，你这个人哈，我有没有要处罚你，因为你做这件事情要不要被关，要不要罚金哈等等，这是有罪无罪的推定。可是如果你这个人他真的有，就比如说民事上面就是说，这个提告的人或者是另一方他有没有一些损害赔偿上面可以提出相关证据的，那你该赔的还是要赔啊，只是你可能因为这个刑法的部分证据不足你不用被关，但是你还是要赔偿人家，这样的一个意思啦。
0: 对，没错。
1: 嗯嗯嗯，好，所以在今天最后我们有什么样子有关于无罪推定的一个内容？因为其实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理想，或者是这个实际上要操作不简单呢，所以最后我们有怎么样子的这个认识要来补充在无罪推定的这个观念里面的？
0: 是那个无罪推定的确像卡尔讲那样是一种理想嘛，因为现实中如果要真正完全落实的话，那要拿到无可怀疑的铁证的话，那可能很多案件他们都没办法完全办得下去，所以可能没办法到100%，可能到90%、85%，那他就认为说这样是足以证明他有罪的这个状况。
1: 对
0: 啊，

0: 所以说举证责任的程度本来就不很高这样的情形。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也因为有这个比较刑事领域有比较高度的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的适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判决，
1: 嗯，
0: 或是看到一些检察官的标准，欸，他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这些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他们受到这个的无罪推定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证据要求程度很高，证据不足情况底下就是只能用比较轻的处罚，或者是甚至是不予处罚。
1: 嗯哼哼
0: 哼，那这个其实是这些人他是真正在贯彻自己的就是法律给予他们的诫命，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1: 嗯，
0: 他们贯彻程序上面正义。那如果他依照着自己的想法认为有就有，认为没有就没有的话，反而是恣意就是突破法律的限制，这样反而是比较不好的。
1: 嗯哼
0: 哼，所以有时候刑事案件的理解上不是那么的直觉。
1: 对，
0: 那如果有一些真正就是觉得说，哎，无罪推定已经影响到了，就是这个我们想要贯彻保护法益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1: 嗯，
0: 其实可以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
1: 哦，
0: 比如说像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在应该是这十年左右吧，
1: 嗯，
0: 有新增一个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1: 懂，
0: 也就是原本的贪污的情形必须要找到他做了什么不法行为，收了什么钱，
1: 懂，
0: 然后你才能去定他的罪。
1: 懂，
0: 但是呢就是这个很难找，证据很难抓，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钱多了一大笔，远远超过他公务员的所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就直接定了一个新的罪，就是你没办法说明你的钱从哪里来，你当然不能要求你自证己罪，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直接处罚你来源不明罪。
1: 嗯，
0: 但是某程度上就是对于他不应该自己证明自己有犯罪跟无罪推定原则做出了一些妥协跟例外的情形。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一面看的这些新闻在讲这个事情，然后看着这个刑事犯罪罪与罚的过程，一面要就是可以想一下说，欸，其实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直在牢牢的控制着，就是把持着，就是刑事程序里面判断证据的评价跟认定有罪无罪的一个标准，这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
1: 嗯嗯，这个观念呢，大家就是在看新闻跟听这些连线后，就是慢慢的去累积，然后去记得，然后这个当然就是罪有罪无罪，我们很简单二分法。可是刚律师最后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用别的方式去这个补偿被害人，或者是用其他法源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哦，让整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完善，哦，但是未来还是要持续的来练习来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连线的是钟律师，来聊到的有关无罪推定相关的一个观念。我们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好，晚安，晚安，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了，因为神州要迎接待会8:30的金广新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0: 景广新闻。
1: 观光署推动双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857.5万人次，年增9.12%，重游客比例达42.25%，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11.52%。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274.51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2: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

0: 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上网购买冷冻鲑鱼产品，却被要求需实名认证，还得提供付款码及转账新台币10万元。他因不按操作到银行咨询，行员即警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元大银行行员报案，一名男子疑似遭网购诈骗，警员许佑华到场了解。50多岁陈姓男子浏览网络时，看到低价贩售海外冷冻鲑鱼产品广告，且主打宅配到付，随即加入客服群组。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男子加入客服赖账号后，对方随即传一组不明连结网址提供下单，男子点入后却被要求要实名制认证讯息，还要联系客服人员开启无卡提款、翻拍 QR code 等付款码及新台币10万元冲账记录。男子随即到附近银行洽询，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购物切勿点击陌生网址连结，也不需实名认证、金流签署或传送账户资料及付款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浩。

8:44，他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当中的歌曲，叫《老朋友》。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34.2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有散落物，国一南下79公里虎口前的内线小客车抛锚，移到路肩了。国道一号南下63.5公里过中立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事故还没解决。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在修路施工哦。他叫做 Teddy Swims, Not Your Ma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阿姨良跟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合作单曲叫做《是夜》，是是是非的是，夜晚的夜。国道一号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37.4公里过陆竹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北上373到371.5，这里是田寮地磅过后中间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雷琴的歌声《Dive and Give》当中歌曲叫做《大雨》。

0: 不去了。我感谢，我仰头，谢谢这场大雨带给我的旅行。
1: 雷琴的歌声叫做《大雨》，国三男。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公里斗南前的外线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路肩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是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到371.5公里。

天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更正，总共是四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10号西行 33.7 到 33.1 公里旗山端到离港的外线车道，东向离港到旗山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 20.4 到 21.1 公里过燕巢系统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 33.5 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3: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5: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

0: 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我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Tiesto 电子音乐国际知名 DJ 歌曲叫做 Break My Fall，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大卡车在旁边是故障车，两台车都要闪避，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后方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所以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路段要特别小心，这里的事故车比较多。国道一号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它是伊能静，关不住。

它是伊能静《关不住》当中的同名歌曲《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前有大卡车的故障车跟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状况，都请留心。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4台车事故，后方有3台车的事故，都要减速慢行避开来哦。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路段在下大雨，请务必减速慢行，打开行车灯。好，要留心的是台风的消息，最近的太平洋海面上面，应该说是我们周边的海岸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天气变化正在进行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好，特别留心这个动态了。还有另外一个是，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有收到这个地震的警报消息吗？ Anyway, 地震来的时候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口诀要记起来哟，趴下掩护稳住。

来自韩国，他们叫做酷懒之味，歌曲叫做 Beautiful Stranger。今天是8月25号，好，有一些历史上面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比如说啊，1819年发明蒸汽机的英国发明家瓦特是今天离世的。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哲学家哦，尼采，有没有听过？我相信这个尼采本人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哲学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碰触过，可是他这个尼采这个名字可能会出现在好多好多不同的歌名吗，或者是台词吗，或者是一些名称当中。尼采跟这个发明家瓦特都是在今天离世的，所以这个小小消息嘛，一些小尝试我跟大家分享。国道一号北上的77.2公里，过了湖口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过高原内线车道路肩有4台车事故，后方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车速比较慢。好，目前其他地方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待会准备来迎接9点半的景广新闻。刚刚是有好西洋的作品、华语作品、韩语作品，接下来是日文作品哦。日本的3人电子音乐女子组合 Perfume 歌曲叫做《时空花》。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人数高元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6%，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5%，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到9月中左右。
2: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

0: 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2: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1: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基隆中元祭年度重要民俗仪式迎斗灯今天在雨中隆重举行，各县宗亲会成员梦雨护送斗灯绕境，展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深厚凝聚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在起点迎接各宗亲会的花车，共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邱佩玲表示，看到大雨中宗亲和市民热情跟随迎斗灯队伍，让人相当感动。
4: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下着雨啊，每一个宗亲哈都在旁边严阵以待。那迎斗灯非常重要，把它放在各宗亲那边，今天全部要送到庆安宫。那送完庆安宫之后，明天就要游行，然后放水灯。我觉得昨天从开灯放彩开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诚意，老大哥们都已经进到祖谷坛去了，剩下就是我们准备盛宴，请他们大家吃饭。
3: 斗灯平常供奉在各姓宗亲会会所，仪式中则依循古礼护送到庆安宫安座，后续点灯仪式象征各姓氏元辰光彩。而26号将举行盛大的放水灯游行及释放水灯头活动，也是中元祭的重头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43，它是 Made of Glass， 最近发行的新专辑当中，新歌叫做 Hurricane 飓风。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东向离港到旗山端的外线边坡防护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Avril Lavigne, I'm with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Mazka 的歌声最好别再相见。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请多留心中度台风沙德尔接下来的路径跟动况了。637跟 SOS 歌曲叫做 Straight。

637跟 SOSS 歌曲叫 Street。 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明天是小周末礼拜三，明晚七点我们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9N88 Frenemy， 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肩路面施工，国三北上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离港到旗山段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我没哭过。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张惠妹，歌曲叫《连名带姓》。那还有什么连皮带肉，对不对？吃排骨的时候。好啦，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呢，麻烦你告诉我喽，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台风啊，沙德尔啊，好像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反正现在是中台了，然后它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不是又北了一点点，所以似乎会掠过北台湾，然后海边，是不是？持续观察啦，今天是星期二，那明天再看看它到底怎么走。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煌奇，叫做《慢》。

T.O.O， 这是孙燕姿的作品。10:22，在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接下来，他是阿杜，这首歌叫做《天黑》。

来自阿杜，歌曲《天黑》。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台风这到底要怎么走，要怎么准备。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告五人又到天黑，等一下。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的状况，白天以后水汽减少，雨势也会明显减少，降雨空档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则转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形态。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留意安全。而白天各地的气温也比较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低温大概在25至26度。那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海边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时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795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即将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环境转为不利于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持续留意其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济部公布7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8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145.24，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147.65，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3: 今年的3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呈现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回

0: 当然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1: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车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4: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长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3: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9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8: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7: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

0: 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3: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2: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全国孝行奖下午在嘉义登场，赖清德总统表扬30位孝行楷模。赖总统表示，这些得奖者长期照顾家人，付出爱与责任，令人敬佩，也为社会树立典范。记者周佑谦报道。
4: 115年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下午在嘉义县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内政部长刘世芳、嘉义县长翁章梁等人也出席，共同表扬来自全国30位孝行楷模，其中嘉义县有2位获奖，分别是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黄慧婷，以及照顾卧病公公与丈夫多年的李家菊。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钦佩今年30位孝行楷模，要当面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总统赖清德说，
5: 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孝容；第三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
4: 全国孝行奖已迈入第44年，县长翁章梁表示，孝顺并不容易，这些得奖者更打破了久病无孝子的说法。政府也持续推动长照服务，让家庭照顾不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由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同行。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哦，有事故，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小心呢。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哦，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有事故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叫做 Paradise。

苏打绿，这首歌叫《这天》。等下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扫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那目前有事故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高雄市苓雅区凯旋二路和四回二路这边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和崇道路也有事故发生哦，这些路段要小心哦。11点前，他是飞詹雯婷，歌曲叫《从此以后》，我们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里台88线往西大寮前有摩托车往西缓慢的行进当中哦。如果在这边台88线往西，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接下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3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3的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这边内侧外侧和加速车道就有事故的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再来要关心国道2号往西9.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它也有放警示，经过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间，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

0: 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0: 对呀、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淘汰》，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阿令，这首歌叫做《寂寞不痛》。

11:20，事故的消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就是爱你，11:28，排除了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凉凉爽。

逃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排除了哈。好，再来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的内侧外侧加速车道，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他是 Britney Spears，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是来自 Blue 的歌，叫 The Gift。11:40，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到北向入口匝道啊，这边是新庄往五股方向，我说是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哦，新五路，你要五股交到北向入口匝道没有办法走哦，那边施工。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11:49，好，在五股这边，新五路往五股照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这是封闭不能走的哈，目前在施工。然后稍早，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哎，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徐佳莹不怕庆祝。

在许佳莹的《不怕庆祝》之后，来听郭采洁《诚实的想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那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时间来到了8月2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是新庄往五股方向这里是封闭不能走的哈，要麻烦你改道。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国三这边南港联络道北上1.4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景美隧道和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那稍早呢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内侧外侧跟加速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会经过要注意一下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上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上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

你选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Good Time》跟 IO 乐团的首叫《Party Party》。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路况，注意你的精神喽，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路网图上显示速度慢。这边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

这首歌是小雨宋念宇叫意外，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12:23，国一的南下40.8公里，林口一之前，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哦。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三人游》。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边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叫《最近》。12: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北上关西前。哎，这边有一度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essa Barrett， 叫做《Light》。

Nancy Barrett 这首歌 Lie。OK， 今天陪你到这咯。在国一南下 40.8 公里林口一前这里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再帮我留意一下。歌曲来自陈芳宇，这首歌是寂寞咆哮。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Let's go!
4: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是新庄往五股方向，在新五路这边要请你改道咯。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南港联络到北上1.4到0公里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的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和加速车道有事故，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经过请你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
0: 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

0: 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开天珠，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4: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又是一个人独自奋斗的夜晚时光了。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车志立的《一人》啊，但是夜间大部分的工作好像都是独自完成，但是你打开广播电台，其实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哦，又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这个才刚上更呢，就看到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4到63公里啊，过平镇系统两部车的事故啊，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那么北上的120公里过头屋呢，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哈，希望今天夜间。今天夜间看起来天气状况都稳定了许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各地的雨量，连南部地区啊都久违的雨停了哈，真的是做难定的了哈啊。那么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啊，在这个夜间呢，要骑车到电台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好困，好想睡觉。啊，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呢，然后夜晚哦，啊，这个越来越凉啊，然后呢就觉得啊，身体就觉得很倦。可是呢，现在算秋天了吗？应该还没哈。以这个节气来讲，立秋是过了，而且呢，星期天处暑也过了，对不对？只是呢，这个真正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秋天的天气应该还没来。可是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啊，这个是非常的困扰，没错了哈。但是好像好几天就不太需要这烦恼，就说哇，天气热到受不了，该怎么办？反而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因为水汽蒸发，有点舒服，还会觉得啊。好累，好想睡觉。好了，一起提振精神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冷狼吼天》，两人雨天，时间是凌晨的1:19。好，在国道一号呢，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南下的39到41公里哦，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国道十号呢，啊，小心哦，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外侧车道边坡的防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东向的20.4到21.1哦，过雁潮系统，因为外侧车道边坡是有这个滑落的线上啊，目前还在抢修当中。一样是国道十号在西行的33.7到33.1哦，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

是你我的防卫片，对我来说故事已经完结，可惜你还留恋。

经瘦啊，太可爱，也不小心删掉了你的来电，听说你相约时间吃饭，我才没空陪你吃饭。

来自范丹婷这首歌曲叫做《破音是种艺术》，不过呢，他唱完了整首歌曲，没有发现他破音，对吧？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1:27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和标线的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们依照导引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原本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哦，这里是过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这里接货排除了。不过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小心，这里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首歌曲 What a day。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64到63公里有过平证系统，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所以现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急流龙顺哈啊，虽然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啊，像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保养工程在进行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医疗科学进步，对不对啊？以及呢，这个饮食啊，这个健康作息似乎都有慢慢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抬头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应该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啊？这个预期呢，未来哦，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不知道破百岁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想要长命百岁，要依靠的当然并不是只有科技啦，哈，医学的进步啦，自己的保养还是挺重要的哈，尤其呢，能够维持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健康生活，而不是老年的时候还要靠医疗续命，那就真的是很惨了，对不对？所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哈，提升自己的寿命之余呢？还可以活得健康还有品质呢。有这个国外的预防科的这个预防医学的医师分享有五个助于这个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来看看这些习惯你平常有没有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习惯呢，说少坐沙发多坐地板。他说呢，现代人这个久坐很长，这个长时间久坐容易影响肌力和平衡感。如果你能够经常从地板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训练你腿部髋关节的活动度、平衡还有协调力哈。因为呢这个越年老有可能肌肉会流失平衡感 越来越差。所以呢他建议在家里呢这个就算大人陪小孩玩耍伸展的时候，可以试着坐在地板上，并且练习呢不要用手扶着站起来，有助于维持行动力并且降低跌倒的风险。完蛋了我在家里都坐沙发呢，怎么办？第二个呢这个生活习惯要顾好你的口腔健康研究发现呢，牙龈慢性发炎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啦。除了每天要好好的刷牙之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你的牙龈你还是要使用牙线甚至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个漱口水，对不对？而且呢，定期接受牙医师的洗牙检查。此外呢，多多摄取蔬果、全谷类等等高纤食物，能够有助于维持口腔还有肠道怎样菌丛的平衡看到这一点呢，我突然觉得非常欣慰我平常蛮照顾自己的牙齿，不知道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得分。第三个呢你要多运动，对不对这个运动的话不要只看就是说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不止你还要看你的心率变异程度心率变异度呢就是指你的心跳间隔的变化程度，数值越高通常代表身体调节的能力和心脏的血管健康也越高所以呢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其实你心跳就已经很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运动的时候事实上心跳也无法快到哪里去，对不对？这就表示数值变化不会太高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这个是不是平常要多训练一点运动训练你的心血管健康，透过规律运动、有氧还有搭配肌力训练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好，那如果运动的话呢，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比较好？第四点，这位预防医学科的医师他告诉我们事实上呢，对于健康老化而言，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事实上就够了。比方说快走、骑自行车都是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你也不用就是说一定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对不对你走个30分钟到45分钟你说这个稍微有兴致一点，走个半小时，对身体也就非常够。所以呢不会打网球、不会打篮球不会游泳怎么办？事实上也没有关系这个中强度的运动你可以在家里，现在好像很流行超慢跑是吧超慢跑有没有用呢事实上可能也关乎于你有没有严格执行，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觉得一些新形态的一个运动自己连认识都来不及，到底还要不要从事？

日内哈，实在是非常伤脑筋。那最古法的了哈，啊，多多哎，快走。爬楼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其实每天平均持续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很有效果啦。不过呢，我看到最后这位预防医学医师他说，哎，想要健康老化还可以培养的最后一个习惯，看得有点不飒飒，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可以这个培养一个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啊。他说啊，平衡能力事实上从30岁左右就可能会开始下降啊。哇，怎么这么早哈？平衡力差和跌倒、中风、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所以呢，啊，训练自己的平衡感也是蛮重要的。那他说怎么训练呢？你可以在每天刷牙的时候练习单脚站立啊，但是左脚或右脚站立这并不影响，对不对啊？你可以刷上排牙齿的时候站左脚啊，下排牙齿的时候站右脚，你自己分配都好，借此呢训练平衡感肌力啊。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高龄层的这个朋友哈，没有办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未来10年死亡的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加。啊，这个习惯要培养还真的是非常的猎奇。下次你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啊，这个一边单脚站立维持平衡感，家人问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刷牙有没有认真在刷，对不对？你说要维持平衡感，家人还会觉得神经病，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啊，的确是可以参考一些不同有趣的方法啊，增添生活的趣味，然后呢，也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啦。啊，这五个习惯呢，啊，有一些我发现，哎，我已经建立了；有一些呢，发现，哎呀，平常哈都坐在懒在沙发上面。之后要改变一下，反正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习惯，然后呢试试看单脚刷牙之后，平衡感是不是真的有训练起来。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黑马》，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料监测，哈、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的确是这下了好几天雨，连夜晚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不过呢，这个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目前大雨特报只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还有这个离岛的澎湖，其他呢本岛其他的区域都解除大雨特报了哈。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了哈，还是比较相对低压的环境，应该这么讲。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上午的水汽逐渐减少，但中午过后呢，苏里巴塞阿西乌基回出现下啊，塞巴侯了哈啊，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前往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下雨了啊，所以今天呢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了但是这个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一点呢，明天开始就要留意谁啊，沙德尔台风，对不对哈、这个第18号台风呢，在昨天呢、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径预测呢，好像没有这么偏往台湾哈，这个在掠过台湾北部附近海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距离会加大，目前它的位置哈、大概位于台北东北方的700多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它通过的海域、不太利于它发展、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后续呢、在台湾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啊，距离台湾的远近仍然是有不确定性、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这个中心呢、这个要登陆台湾的几率蛮低的、连这个暴风圈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陆地呢，也可以还要再观察，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尤其从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的一整天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北部，会下雨呢哈所以呢北部也要做好防汛工作啦。来自 Chris Flow， 他是唐仲文，这首歌曲《千里马》。

上，现在却陪我在双层的巴士上。霓虹灯光装扮你变更妩媚，在东方明珠见面，不是在 UK， 你靠在我肩上是天。用手指在我的手心上牵和唱，我是偷心的狗在挣钱和装，记录你每个画面让

马思唯，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1点53分。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反向过来的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也有施工。好，然后呢，在这个国道10号哈啊，这个燕巢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进行边坡的滑落风险次竹清除作业，所以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糖猫这首歌曲，哇哇。

来自糖猫这首歌曲啊，他都要把酒托汤哈，合作无一二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了，哎，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待会呢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Jenny。啊，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y 这首 Seoul City 首尔城市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2，也是在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这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还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的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7: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8: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9: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10: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2: 那还有一步呢？
1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4: 人说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

0: 病，出外打拼就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2: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3: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这个刚刚啊，我们听到这台呼，我跟我们讲说，哎，这要适时的给自己舒压，对不对？舒完压之后，然后新的压力就来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永远就这样子在循环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幸好目前道路上面的压力是很轻的啊。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长期工程了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哈，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汽车丢后哈，机车可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应景一下，这首歌曲谢宇威的《做电玩》。

时间来到凌晨的2:12，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谢宇威的《奏顶丸》啊，明天星期四就是中元节，但事实上呢啊，好像这家家户户啊，从上个礼拜周末就可能有一些是家里的附近社区啊哈或大楼啊一起在这个进行普渡了。对不对？好，这几天呢，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公司行号啊，这个选个好日子做个普渡。当然呢，啊，其实也有这个大部分的家庭啊，是明天应景啊，在中元节当天要进行普渡。这阵子呢，我就在想哈，哎，似乎呢有不少这个神秘力量、神鬼传说主题的电影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后推出。农历七月呢，对应到我们的国历大概就是八月嘛，通常都是在八月左右啊。借此呢，会呼应这段期间的民俗记忆还有氛围。好像是我印象中啊，《中邪》这系列呢有三部电影，几乎都是在国历八月左右啊，也就是农历七月前后上映的，真的是格外的应景，对不对啊？那么我就在想呢，小说是不是也有以这个农历七月的神鬼传说或者是民间信仰为题材，让读者呢透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感受台湾农历七月特有的氛围，然后进一步会引发反思呢？还真的有哦，哈！逸勋最近阅读到有一本小说叫做《鬼地方》啊，这本小说呢，主要故事的背景是以彰化的永靖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哈，诉说了一段啊，因为它是以中元节前后啊这个为时间设定，这个时间通常来讲，台湾的天气很湿热，对不对啊？《鬼地方》这本小说呢，时间点就设定在中元节当天。中元节当天啊，家家户户呢会摆设祭品，进行大拜拜，对不对啊？给路多的好兄弟好好吃饭、洗脸、烧纸钱，哈、啊，希望好兄弟们吃饱喝足之后可以满意的离去啊。但是呢，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红，碰巧也在这一天呢，原本他是住在国外的，就一直长期的居住在德国。然后呢，他因为一些意外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就在刚刚讲的彰化的永靖。事实上呢，这个陈天红在德国是因为刑案入狱的。然后呢，在这个小说故事设定背景当中，最近好不容易因为刑期满了出狱了，所以呢，他只好远渡重洋回到台湾。但是这个动作毕竟不是衣锦还乡，对吧？所以他看起来呢，人形落魄，犹如失败的残魂。所以说呢，他人非人，鬼非鬼的，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呢，这么矛盾的一个主角哦，事实上呢，他整个家庭也隐藏着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要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呢，陈天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挺戏剧化的，父母在生下他之前一连

生下五个女儿啊，这个故事我想这个设定可能啊，在这个台湾的五六零年代吧。如果没有生出儿子呢啊，这个陈念侯的妈妈在家族里面可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生出了五个女儿之后，再尝试了两胎，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啊。陈念侯呢就是这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换句话说呢啊，故事的主角啊，陈天红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年纪最小的，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么陈天红呢是《鬼地方》这部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的姐姐和妈妈命运也很戏剧化啊。刚刚讲到妈妈还在这个家族当中，因为生到了第六胎才生儿子，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吃尽了苦头啊。这个主角天红呢，他的其中一位姐姐嫁给了一位知名的男主播，表面上看起来像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却得承受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家暴现实。那另外一位姐姐呢啊，虽然说住在永靖奢华，就住在家乡啊，这个临近老家附近有个奢华的大宅院，但是住在里面却像是坐牢一般，身心都不太健康啊。事实上啊这个在故事慢慢的一章一节读了之后会发现，诶，原来啊天红的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天红的妈妈叫做阿婵啊，这个在故事的一刚开始却失踪了，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呢啊，这个天红回家必须要面对几位啊，这个身心呢可能都已经有一点饱受打击的姐姐，然后呢还必须找回妈妈。另外啊这个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就以天红的视角为出发，开始展开了一段与自己和解的旅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设定啊，他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往生了。中元节嘛啊，这个故事一刚开头就是设定在中元节这一天，中元节这一天好兄弟们会回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这位已经往生的姐姐呢，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这本小说《鬼地方》，首先呢、主角天红这个人过得行尸走肉啊，然后呢这个妈妈从故事的一刚开头好像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啊，不知道跑哪里去，但后来是有寻回来了哈。然后呢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视角说故事啊，这个早就身处异世界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述说自己看到的这个家族啊，在他们往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鬼地方》这本小说确实是充满了许多奇异的元素。

听到的歌曲它是卢焕刚的魔鬼，时间是凌晨的2: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讲到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想要跟你分享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的创作者是陈思宏先生是在2019年出版的。由于鬼地方这本小说主要发生的故事场景是在彰化的永靖，而且呢这本小说的这个主角叫做陈天宏这个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说，所以他的鬼地方难道是在讲彰化永靖这个地方吗？那为什么对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是一个鬼地方呢？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从小极尽所能逃离故乡，他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柏林常住下来了，最后呢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必须要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所以说对于主角陈天宏而言自己的故乡是一个 不情愿回去的地方，或者是不希望提起的一些伤心旧往事把它形容为鬼地方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本小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发现，跟中元节祭拜有关，跟鬼有关。然后呢，小说里面陈天宏主角陈天宏的爸爸，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姐姐也因为过世了，在小说当中的确是有以鬼魂的形态这个出场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秘辛当中好像也各怀鬼胎，所以这本小说似乎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暗藏着鬼

这种元素，但读到最后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缠着人的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鬼，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什么鬼地方啊的这种讨人厌的情绪，而是呢可能在每个人生长过程当中，故乡、家庭、记忆，或是一个人无论能够走多远，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记忆让你好想摆脱，但是永远无法摆脱，你永远都得，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它呢？这本小说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红，作者叫做陈思宏，哎，这个命名会不会太像了啊？这个陈思宏先生呢，他1976年是在彰化的永靖出生。什么？这本书的背景就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而且呢，陈思宏先生本人啊，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啊，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他之前呢，也是有好多个姐姐，所以意思就是说啊。《鬼地方》这本小说里面，不论是故事背景的设定啊，主角他远赴德国居住的设定啊，或者是主角的这个手足呢有五位姐姐啊，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探讨，似乎都与作者本人不谋而合啊。虽然说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因为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假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还是说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似乎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本小说当中来自于他很多生命经验的情感材料。尤其呢他借由这个主角陈天红必须要远渡重洋回家，然后面对自己的过去，要探讨一件事情，一个人究竟要逃多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呢？事实上呢，陈思宏先生呢，以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在小说当中探讨一些主题生命的面向，并不是只有《鬼地方》这本小说他有一个被称为是夏日三部曲的小说。三部曲意思就是有三本小说咯这个《鬼地方》是其中一本还有另外两本是《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斯里巴森，这两本我还没有看三本小这个鬼地方看完了这个三本小说呢，事实上是各自独立的故事人物故事并没有关系，并没有直接连续，所以说主角是不同人，但是呢似乎都在描写一些因为受伤因为这个某种的不好的经验需要逃离，要努力寻找出口的人。然后呢故事背景都设定在夏天，但很奇妙的是作者本人他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夏天，夏天炎热而且呢造成这个身体感受都不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夏天这么的不舒服，你还是得过，跟生活很多经验一样你不得你一定要逃离，但是呢你好像又不得不面对一些生活不舒服的经验和感受，他想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无意间的就创造出了夏日三部曲。而且呢很酷的是这个尤其他的这个评论发现他不只有夏日三部曲，他甚至还有彰化三部曲。刚刚讲到陈思宏本人事实上就是彰化永靖人，而且呢鬼地方这本书的小说背景故事就设定在彰化的永靖，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但是呢翻开他其他的作品像是有社头三姐妹是去年才出版的，还有呢在比较之前出版的第67支穿山甲，都是以他的故乡彰化为主题有的呢是彰化的园林，有的是社头，有的呢鬼地方是永靖，所以呢似乎他还是在探讨他常年旅居在国外，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探讨故乡与自己的

关系啊，这个无意间形成了有这个彰化三部曲的作品脉络。所以呢，像我自己 我就觉得说《鬼地方》这本小说读完了，哎，我要继续认识陈思宏这位作家呢，想要看看他有其他作品，我很想要，也许我有兴趣呢，我应该会从这两个系列出发，《夏日三部曲》《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然后呢，事实上我也蛮好奇《社头三姐妹》这本书，也许会是我第二本翻开他的书。可是呢，看完他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则短短的两分钟的品牌广告这个广告呢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今天文艺复兴的单元最后剩下大概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广告呢。它是以鬼月为主题哦，诉说着鬼门开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好友，甚至是你已经离世的宠物会回到人间呢，看一看留在世界上的我们是否还过得安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是否符合我们传统对于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天祭拜好兄弟的传统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触动，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发现《鬼地方》这本小说呢，虽然说我故事很简单的讲它的这个故事概要，但其实就是主角陈天宏他要回家这个面对自己逃避的过去。事实上呢这个小说的作者陈思宏先生也是长期旅居在国外，他也是很想探讨家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有很多人可能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乡，会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鬼地方，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呢就像这个小说的主角一样，他还是因为一场意外不得不踏上面对在家乡当中种种不好的回忆这一条路所以呢，我就不禁读着读着在看到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两分钟短短的广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像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天宏一样，小时候拼命的想要离家，在某个瞬间呢真的离去了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了，然后发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好不容易踏上归途，却不得已得面对那些已经逃避仍然躲不掉人生的课题还有心结呢？那么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它、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相关的作品陪着小说的主角一步一步的闯关，可能也是陪着自己打开心结的一个过程吧。如果你也对类似的一个主题有兴趣呢，可以翻一翻。不过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电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推出不少以这个七月神鬼传说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电影，对不对我想《鬼地方》这本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以中元节开头视角呢人鬼交错写成的小说，你说很恐怖吗？有一些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是呢大部分的主题最后好像都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毕竟电影小说最后都还是给人看的，是最后要能得到的一些反思温暖的力量也都是要借由人能够这个因此升华而得的，对吧？所以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恐怖再怎么神秘力量还是会得到一些温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拾回自己的人性，仍然要找到爱，仍然要找到与家的连结，这好像只是手段的不同，手段呢与各个时节当下的一个话题或习俗有所连结，但最后还是在探讨最温暖、最恒久不变的主题，不是吗？你也是离家在打拼吗？你有多久没有思考自己与家

距离了呢？也许趁机会好好的反思一下，也许中元节这件事情啊，或者是鬼月这个月慢慢的延伸啊，虽然说延伸到后来可能跟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个节庆哈啊，会有一点跟它的宗旨不太一样，但最后啊反思之后得到的力量还是自己，有收获还是最重要的啦。阴正阳这首歌曲《回家》。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个书本呢，啊，突然觉得好想回家睡觉哈。好，还是要提振体力，继续打拼工作工作啦哈，继续努力工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了哈，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地面清洗，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一样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新设工程。国一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麻烦你提前改道。南部呢，国道十号朋友们留意啊，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呢，全线车道有进行边坡上方的滑落风险的次竹清除作业哈，而且呢，东向的 20.4 到 21.1过燕巢系统要小心外侧车道边坡抢修工程在进行，西向的 33.7 到这个 33.1 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玉华和李圣杰的歌曲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好，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靖慧解套。

来自彭靖慧解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是2:56，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刚刚呢一点进来电台的时候说，哇，天气舒服哈，而且夜晚嘛，身体就自然有倦意，就没想到呢越工作到现在好像体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三点之前送上刘若英的成全，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心。

进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反方向的北上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三号呢，在南港联络道北上的1.4到0公里内侧车道在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到4点钟，北上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灌浆作业要到6点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以及标线施工。国道十号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清除作业。西向的33.7到31，33.1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小时呢，啊，奕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啊，这个讲到一本书啊，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题材跟中元节有关，但是仔细爬书，仔细爬书，发现是可以这个找出一个人对于家乡情感上面的矛盾拉扯，怎么面对，怎么放下，对不对？啊，对于这个和家乡的这个思乡情感，这首歌曲最经典了吧？啊，刚刚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红婚的故乡》。不过呢，这首歌曲是这个1950年代由这个文夏填出了这个台语的词啊，后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这个除了文夏的版本持续有传唱之外呢，这个其他的这个台语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也不在少数啊，但是好像还是得听原版啊，最有那个思乡的情怀呢哈。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喝啊，爱注意，爱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杨梅之前呢，因为有大货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哦，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全线是暂时封闭了哈啊，所以拜托可以的话，提早从这个从湖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啊，或者是湖口啊，苏里马森哈加摩国一高架呵呵过了杨。杨梅才有高架可以行走，麻烦你这个提前避开，然后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刚刚讲到文夏，这个宝岛歌王，我实在也认识他的歌并不是很多，找到了一首《落叶时雨》。

文夏的歌曲《落叶时雨》啊，有些经典的台语歌，好像要稍微成年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懂欣赏。三点十七分啊，持续提醒你，在国一北上的75.5啊，这里是在杨梅之前哦，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啊、根据现场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全线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处理当中哈、啊。所以可以的话呢，提早下湖口避开路段通行。爱租椅，一顶爱租椅哈、啊，这个开车呢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一定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啊，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啊，建议你就是说慢慢开比较快，可能会有点矛盾，对不对？毕竟叫高速公路，不能太慢啊，不能当乌龟车。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严格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然后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就是剩施工了哈，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里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啊。另外呢，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的248到249.5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肩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国三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在往北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红昏的够用，还有文夏的歌曲，决定来把这台语经典歌，一起来听一下。我前几天听到了郭金发，不是只有修霸掌这条歌，然后呢，我又听到了这条失明的秀路，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连听到两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看怀旧电影的感觉，有没有啊？让我想起了去年吧，啊，对，好像就是去年有一部很红的这个日本的电影《国宝》，王若琳的《苹果花》啊，以及稍早呢，哇，听完这个郭金发的《失明的秀露》。啊，这个突然觉得要对于身边哦、啊、周遭有很多呢啊，纵使自己本身有一些困境，但仍然乐于帮助人，而且呢对于生活非常积极的人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角落，要给予多一点的鼓励，对吧？啊，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好像才更懂得这样子的视角。王若琳的《苹果花》呢，收录在她2019年《爱的呼唤》这张专辑。她特地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把一些经典歌手，像是邓丽君啊、美空云雀啊，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啊、的一个演唱风格和现代做结合。当年啊，这一张专辑呢，啊，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好，3:28啊，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啊，这里在杨梅之前有货车自撞的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暂时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啊，在紧急的处理事故，可以的话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幸娟，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OK。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爱租椅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虽然说区域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但是呢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是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云林或嘉义的沿海嘛，是有落雨的情形了哈。哎呀，这南部想说这雨下了那么多天了，怎么还在下呢？这个今天呢，渴望在白天哈，这个南部的这个雨势呢，会在更有感的显著缓和这个清晨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中部地区则是零星的阵雨了哈。

那么在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天气上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毕竟整个台湾都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但是呢这个礼拜大概就今天这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呢明天呢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又可能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台湾比较剧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是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形容呢，这颗台风它接下来可能行走的路径可能像是一个声卡球就是呢它现在是往西北西的方向走，然后呢可能过了琉球群岛之后会慢慢的往西南这个西南西南西的方向这个前进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会完美的闪过台湾，就说应该不会登陆，而且呢这个暴风圈是否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就算暴风圈不会这个触碰到台湾陆地还是会带来降雨，而且呢这个顺序会先由北部东北部先有这个下雨，然后呢等到台风进入到台湾海峡这个南部西南部还会再继续下雨了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要记得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么预计周六呢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偏西南风南风的环境呢还是有阵雨的发生，还是要留意水汽比较多的状况啦。来自李文，能不能？

李玟的歌曲能不能3:42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在杨梅前，因为有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哈，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下湖口避开该路段通行哦。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呢，哎，还是有部分车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啊，有塞在这个路上了，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啊。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人员呢，很快啊想办法这个清出部分的车道给你行驶。啊，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42到39.2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2。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5.5公里哦，杨梅之前货车自撞翻车的异物啊，我这里呢透过这个 CCTV 即时的影像观看，哇，还是全线车道哈、都受到占用，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货车哈、翻覆的货车给他这个拖掉到这路边啊，才能够进行救援哦。后方呢暂时还是有这个部分的回堵状况，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从杨梅下匝道。
1: 你后悔了
0: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这个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路段通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事故点以后啊，这个在湖口之后过了湖口，然后在事故点之前的这个车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交卫人员指示，小心等待或者是小心经过。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你就

好，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希望呢，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啊，能够短暂啊，有一点这个放晴，看到太阳的时光。要不然不知道明天之后是不是又要天气变差了哈。然后呢，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环境。如果你的家居家附近哈，前几天有受到这个下雨啊大水的影响，有一些积淹水这个什么东西坏掉啊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稍微整理一下吧，加加油咯。那么今天最后送给你黄俊荣这首《不能不是你》，希望你今天星期三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3:56？待会儿4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那么一勋就要。

悄悄远走。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75.5公里，这里是杨梅之前的路段，

一，中线车道有麻绳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施工；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十号呢，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还有西向的33.7到33.1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能受到影响。那今天在离岛来说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然后今天清晨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可能是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旗津29度，娘娘，哎呦，有降到30度以下了呢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0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方570公里处，那是在那霸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会有可能。

哦，这是李哲言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只有一百首吗？看这样子，要后面还有很多首更熟下。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哈，杨梅前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是全线封闭，所以呢，可以提早下湖口避开。

哎，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不然来到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赛迪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有麻省让里家哦，以及现在呢国一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

北漂的日子，来自 Why 所演唱的。哎，这首歌每播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流浪的心情就这样冒出来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哦。国一因为有这个重大的事故，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翻覆，影响到全线车道哈。现在这个路段全线是封闭的，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从湖口这边下，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20了，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号，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麻绳，以及北上75.5公里哦，杨梅前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一直在处理，可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可以提早下湖口，先避开这个路段哈。拜托拜托，要先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给他施工的点嘛，固达威内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哦，这萧淑慎在《孤恋花》这部电影里边，因为角色的关系，所以他有唱了这么一段。流浪的吉普西狗牛，哈，吉普西他们是吉普赛呢，哈。哦，有时候听到那个台语发音哦，就在美嘎呢，对吧？哈，好，四点，今嘛时间嘟嘟好，4:26了。那目前呢、啊？在国时这里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哈，也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呢，国一现在有一个路段也是全线封闭的，是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这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所以呢，最好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否则来到这边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有时候看着时间流逝，这一种不言而喻的流浪感就会冒出来哦。

哎，4:30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那个先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那持续是全线封闭的哈。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在附近，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呐、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的这个就是。事故处理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然后又占用到全线车道哈。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全线封闭当中，除了先前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现在又多了一个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哈。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杨梅前这边是翻。

0: 部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所以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还有缓撞车，然后后来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了哈。真的把这块背后金哦。另外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麻省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国一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呢，北上过田寮地磅站的中外线，以及中寮隧道也在中外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就是好几个隧道都有施工，像是木栅景美隧道双向都有车道，然后安坑隧道南下的内二线、中和隧道在内线都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在南港联络到北上 1.4 公里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那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要注意哈，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北上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国十的话，现在是封闭了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封闭哈，也要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有没有帮你提神一下？4:37，哎，我醒了，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哈。来，目前呢、啊，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整个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是全线封闭哈。那最好提前下湖口来避开这个路段。阿姆哥今晚哦，在国一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呐、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好，阿内，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哈、哦，那个现在因为两个事故点距离非常非常近哈，嗯，我看最好啦哈，在更早之前就先调整动线哈。阿伯原本是要提前下湖口这边来避开事故点，但现在北上呢，在湖口前呢，也是因为有追撞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现在这个路段这边真的是哈，爱特别塞伊哈，尽量提早一点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林口一中线麻绳到你家的代际已经解除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已经4:44哦，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全线封闭中，因为还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然后在附近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呢，这个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因为这个事故又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距离很近，但是都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哦，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在三个面包当下会比较疲倦。然后不只是事故的处理，有时候来到施工现场哈，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辆啊、缓撞车之类的哈，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另外在国十目前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路段哈，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度这边有两个女生，她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孤儿院，那后来分别被荷兰的家庭收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变成好朋友。她们因为感情很好，还说：“哎呀，我们这个比姐妹还像姐妹。”那因为她们两个同样都是孤儿，都是被人家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去接受 DNA 的检测，就没想到在今年才赫然发现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姐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位43岁，一位44岁，这两位女性呢，她们的童年是在荷兰不同城市长大的，两个地方大概相隔160公里。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她们第一次是在收养儿童聚会里边见面，那初次见面就觉得哇，好亲切哦，然后旁边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哈。”她们没想太多，只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哦是这样一个孤儿，然后呢又觉得哇有遇到这么投缘的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书信往来，而且开玩笑用姐妹来互相称呼。没想到在今年竟然发现真的 DNA 匹配度呢100%，哇。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荷兰重聚的时候，是首度以亲姐妹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哦，这样的故事哦，真的也不多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真的有时候遇到那个朋友，就是比家人还亲。哦，这是感情很好的闺蜜，一旦好兄闹开求进步是叫戴爱玲、黄飞、排挤妹啊。

哦，4点54分了，来，现在路况有一点变化，原本国一北上75.5公里哈，在这个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那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侧路肩通行哈。OK，好，但是这边基本上哈，还是大部分的车道都是在处理这个自撞翻覆的事故哈，建议最好还是提早改道，否则来到这边哈，根本还是真的不好走，很难走哈。那北上84.4公里虎口前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的作业车跟缓撞车，那这个追撞事故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一定爱注意哈，细节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姐，你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拜托拜托哈。

0: 早餐呢，嗲阿宝。
1: 哦，两位都是泰雅族音乐人易凡加上温岚所唱的歌曲《闺蜜》。现在时间4:59喽。
2: 各位京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京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另外在附近呢，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目前这个点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再来国一呢，新武路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

再来，现在在国时呢，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哦，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时西行哦，旗山端到里港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12。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北东方的540公里处哈。而今天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你在套炸时阵南部地区也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哦。那今天呢，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对于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做了提醒啊。好，温度方面微凉哈，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到30度的。好，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只有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哇，好古早味的歌曲哦，白冰冰、黄西田这位好唱的歌曲，叫做《巷楼地歌》，啊，应该是叫素培哈。好，现在时间5:09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我阿玲，国一在北上75.5公里哈。那在杨梅前这边，因为先前呢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一直都在处理当中。那现在现场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建议啦，来得及的话是先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不然因为现场在进行脱掉作业，来到这边真的是不好走哈，要特别留意啊。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后来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那个事故班的作业车跟黄撞车，现在也这个点也是占用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哇，真的细致哈，这三个没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故哈，要特别小心。所以是否考虑在更早之前哈，就先调整动线？好歹先避开哈，国一北上75.5还有84.4公里哈，如果可以的话，先调整动线，这样你会比较好走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尤其国十这边要注意哦，封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是封闭当中的，一定爱细致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 ,0000000113。

0: 真心没关系，就是不怕你是死命，这也算台语歌曲里面神曲之一啊。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17哦。尽管我是雅玲，郭山最新通报，郭山北上在 168.2 公里过中港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是大塑胶袋让你家哈。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哦，这边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现场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慢，如果哈想要若来得及的话，考虑哈，要不就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哈

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现在这边全线也被占用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北上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啊。国三北上田寮地磅中外线，还有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施工啊。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南港联络到北上 1.4 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施工中。好，再来在国十这里哈，要特别注意，目前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还是全线车道封闭中哦。然后东向呢，再过燕巢系统外侧这边在抢修边坡哦，以及西行旗山端到里港外侧也有作业。有新的路况的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平溪的报道。平溪这里有个子东社区，他们这里呢在进行艳红露丝百合，先前那个富裕做得很好，然后现在就变成在地社区这边，到了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艳红露丝百合盛开的季节。他们一直到九月六号有这个花展啊，邀请大家走进平溪子东社区。那因为这个艳红露丝百合，它跟一般的百合花那个样子哦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花瓣是向后卷曲的，而且那个纹路很像小鹿的斑纹，哇，颜色也很漂亮哈。艳红露丝百合主要分布在平溪这里，那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岩壁跟潮湿的山谷。过去因为栖地开发还有人为的摘采，所以面临了很大生存危机哈。那最近这几年，就是农业局跟社区一起在推动这个种源的保存还有培育，栖地的富裕，所以让艳红露丝百合可以在平溪山林重新绽放。哎呀，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在他们这个花展期间，周六周日都有生态导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他们子东社区的粉丝页上去了解一下哈。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花开了没》，这是一朵在记忆中的花。说讲到秋季到来，你有没有发现哦？又我们讲那个一语成秋，到了秋季的时候，即便中午前后你觉得还挺热，但每下过一次雨，那一种凉意就再多了一点。秋天到来，菊花也要展现它的风采了。

0: 就是有一曲成秋的这样一个能力，周杰伦所唱的《菊花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5:30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小心。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然后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在处理这起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导致这个点啊，现在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三北上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大塑胶带还是在这里，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哈。然后北上这边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作业啊。

再来，在国一的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泰安服务区外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目前北上头城前内侧施工中。国十要注意避开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0: 好，有心得都快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进来进来。与其瞌睡从你的面头球唱球，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动给他看了、啊、哈。好，这叮当姐阿伯真正会度过呢哈。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嘛。关阿玲，很主席在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北上 75.5 公里，因为现场呢，这是在处理货那个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哈。来到这边，基本上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哈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另外哦，在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目前还是全线封闭中，因为呢后来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作业车跟缓撞车哈。哇，所以来到这附近哦，不管是国一北上杨梅前或者是在湖口前，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真的很怕你眼睛会冷气，来吧，打瞌睡从神曲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这里还是要留意北上在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都在进行拖吊作。

野哈，以及北宜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还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因为呢有车子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环状车哈。总之目前在国一北上在75.5还有84.4公里这两个路段都不好走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内线大苏交代让里家现在已经解除了，滨东七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把自己当霓虹灯里要相相细细哈。好，出去爱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到底是生吃比较好还是要煮过比较好。很多人常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身体如果要对茄红素吸收比较好的话，通常就会建议把番茄呢煮熟，煮过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这可以帮助茄红素的吸收。可是生的番茄一样也有它的营养啦，所以呢，营养专家建议说，最好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可以交替拿来加呢哈。日常生活当中，生熟番茄可以交替来均衡摄取哈，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它的营养素嘛。那尤其番茄经过加热之后，还有在适当的一个油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吸收茄红素方面更有帮助哈。茄红素本身是番茄为什么红叽叽，这就是它的天然的颜色，那也是一种抗氧化物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番茄，我们摄取茄红素对身体是好的。煮熟的番茄茄红素吸收是比较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切碎打成泥，也可以改变番茄的细胞结构，帮助茄红素来释放出来。而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脂溶性营这样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料理时候一定要加入少量好的油，这个会帮助它吸收。那当然因为你会发现番茄我们也很多吃生菜沙拉，你的番茄就是生的，然后有的做成番茄糊，有的做成番茄酱，比如说你要做意大利面的时候，这个番茄糊就很好用。所以不管是生的或熟的番茄，建议最好呢在你日常的三餐里面是混合来使用，可以用轮替的方式啦。

曾若凡的歌声问今晚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好像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跟谁去吃哈。再过几秒，5:50哦，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跟84.4公里两个点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啊。

哦，三下真的歌声吃饱未？现在时间问你吃饱未？敢会小炸？哎，问你有睡饱无？五点五十三分了，很主席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这个要特别特别小心呐、啊、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呢，因为这边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现场这边车速真的很慢，没法度哈，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哦。来到这边哈，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改走国三，或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哈。那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现在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全线还是被占用哦哈。实在是没法度，这个事故要处理哈，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哈。那我们就说，可能这两个路段的影响，你考虑调整动线，先调进去嘞哈，不然来到这边真的不好走哦。所以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吃的叫满汉大餐，不是吃我澎湃啦。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一顿饭下来，哎呦，汗冒了不少啊！来听一下中本伟的歌声。

哦，路边摊吃的也可以是满汉大餐哈。突然觉得是那个年代感，对食之前还有经典民歌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的84.4公里湖口前哈，先前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的作业车、缓撞车，那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再来是国一北上75.5公里，现场还是在进行货柜车翻覆的拖吊作业哈，务必留意哦。那来得及的话，建议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了。屏东县的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注意一下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哦，以及国十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540公里处了。而今天在离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也是局部短暂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你在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哦，也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哈。那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了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哈，做出了提醒。温度方面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了，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是25到28度啊，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啊，中部的话有32度哈，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是一样哦。

帅，轻松的帅，在这缤纷年代，轻松帅。

太帅，在这缤纷年代啊，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a holy。

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爽 I got it 轻松爽。

0: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at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1: 来自许时唱的轻松帅，好，要这么轻松的帅，你早上要早点起来，不然那叫鸡飞狗跳鲁苍苍了、哦、好，6:09，目前、哦、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北上 75.5 公里，这边还在进行翻覆货柜车的拖吊剂、作业哈、哦，所以来到这边真的是行车速度会非常非常慢，要有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一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这里，然后呢，国一北上 84.4 公里，这边也是有事故，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拖那个相关的事故在处理，那现场有一些作业车、环撞车，然后又发生后方来车追撞，导致国一北上湖口前哈，先前这边也是全线车道管制，不过刚刚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马朱拉背后金哈也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就是国一、国三、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许书豪素食全餐。
1: 让我们聊吧，就是现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了，目前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外路间，现在呢这个事故车是占用在外路间哈，随即。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75.5公里现场而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因为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哈，所以这个拖吊作业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努力，但是就是没那么快排除哈。那来到这边真的速度会很慢很慢，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呢，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已经有开放内线通勤，但是拜托啦，你把旧的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呢。屏东市哦，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也到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来讲一下高雄捐血中心特别提醒啦，说南部最近这几天哦，好雨啊，很多地方淹水哦，灾情惨重，

但是影响到了捐血量，说南部的血库拉警报哈。目前南部血液库仅存 3.7 天的库存了，其中 O 型血最缺了，已经跌破3天哈。那 A 型 AB 型也只剩下3天的量了，所以说要拜托哈，有捐血的朋友哦，需要大家来帮忙。所以因为雨下的那么大哈，那公务的安全警又迈出门，就很多人就不太出门哦，这真的会影响到捐血的意愿。不过好在今天上天哈，至少很多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了。6:19了，你把酒的背后金，把酒会唔通拎起哦。

爱卡崩。哦，吴声梅，耳一耳一，让你动一下。哦，接下来用拉丁的方式让你动一下。这一首歌哈、哦，翻译起来叫《与我共舞》，来自 Selena Gomez。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26，目前还是要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的报道，台铁观光列车山岚号今年4月到8月呢进行了限定的所谓西部的夏季旅程，那它停靠在嘉义县大林站有将近80趟次，就大概有4800位旅客因为这样子首度来到大林镇啊。哦，大林镇有老街巷弄，然后到这边说还有那种老洋楼哈。山岚号把大林纳入停靠站，这也是一种结合地方特色跟旅游啊。那在这边呢，他们有历史建筑万国戏院，目前在进行修缮作业，就希望将来把戏院升级，可以变成旅客休憩、导览解说跟活动的这个据点哈。这种因为搭火车，然后真的停靠哪一站很重要哈。因为有站停下来，所以真的会增加在地经济也好，旅游这样一个活络哈。那大林这边

的曼城有获得意大利曼城总部的认证啊，所以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交通观光旅游的资源这样结合啊，说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大林镇的历史文化跟在地特色。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北上75.5公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可以考虑是否先调整一下动线，因为这边是大型车的事故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再来是北上84.4公里湖口前，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这边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高架南下在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有路况也当播充，加满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5: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4: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3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

0: 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1: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0: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又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1: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0: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1: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0: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1: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0: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6:38哦。哦，一下子也有新的这个事故通报哈，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在衔接国五南。

0: 南向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这是国三接国五的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还有现在在国三的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是货车自撞的情况哦。那以及国二最新提醒，国二在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国一现在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北上 75.5 公里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还有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的事故也在处理。虽然这个点有开放内线通行，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马就了背后金毛不能度孤内。还有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呢，西武过汐止端这个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然后能见度还有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则是下的小雨，所有的机场气温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天国内线往返马祖南竿还有北竿的航班有很多取消或者是返航，不过今天过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往马祖南竿的飞机首班也已经起飞，不过还是建议大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班的动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的安全规范以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还会限制行动电源的容量，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或者是充电，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1，目前国三两个点的事故都要留意哦，一个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边的内线是小客车自撞，再来是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有木头浪底加。还有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开放内线通行。哎，刚讲完说这边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北上在湖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的这个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这边基本上是速度很慢很慢哈，但是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哈。虽然我卡板，不过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咱们想要一起吃晚餐比较容易，被这回假扎等哦，这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情了。杨素浩的瓜虾，6:4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变化哈，在国一北上75.5公里这边呢，在杨梅前先前一直在进行货柜车这个事故车的拖吊作业，那现在最新动态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这边呢外线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马啾了背后给我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拜托一下，拜托一下哈。好，再来是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要留意，以及北上街国五南向在内线这边也有小客车的自撞情况哦。台南市安南区现在通报一起事故，地点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注意哦。再来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旺旺出来走大，有狗狗

留意一下它的动态。嘿，而国一的话，在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内线也要注意掉落物哦。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哈。

童宁的歌声小玩意很适合这秋凉的早晨。6:52咯，请往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套餐我告不赢，因为这个事故真的比较多，所以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在 17.1 东向在 17.1 公里江子翠的外乙线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而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呢，这个翻覆事故脱掉作业还在进行，但是呢先前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哈。阿姆哥的速度降不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千万不要太急啊。好，再来

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木头掉落了，而国三北上接国五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先前有自撞的事故，以及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情况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在网络上你很容易就看到高画质的直播，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稀松平常，但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可以做直播，它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对后面对世界影响很大的一些发明，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原因。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的直播不是为了拍谁，而是呢盯着一个咖啡壶里面呢要了解到底咖啡壶里面还有没有咖啡。太有趣了哦。这个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直播是在这个系统是在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这边诞生的，比全球资讯网这个网络的普及还早很多哈。当初的解析度128，哇，真的很低阶，然后更新频率3分钟才可以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当时在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总共有15位研究人员，他们共用一台放在呢这个走廊外面的咖啡机，你看15个人，然后大家都必须靠咖啡来撑，所以可见这个咖啡呢很快就没了。那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有的人要走好几层楼梯才能够到这个咖啡机这边，哇，来的时候没拆缸，那咖啡已经被喝光了，还要再等。所以可能走了太多冤枉路了，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想说要怎么样哈，不用跑，然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画面了。所以他们就研发出这个系统，而且那时候他们用的是实验室内部的网路啦哈，每分钟拍3张画面，再用自行开发的程式把这个影像分给同一个网路里边的研究人员，大家要喝咖啡之前先瞄一眼就会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倒咖啡。这套系统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连上所谓的网际网路，是他们内部的网路运作，一直到1993年11月才正式的接入了网际网路。而在2001年8月22号这一套系统正式关机，10年为大家服务的生涯，他留下最后一张画面不是咖啡壶的画面，而是这几位开发者一起按下主机电源键，亲手为这个咖啡直播画下句点。

哦，最后这首歌也是跟喝咖啡一样很提神，有 Shakira 跟侯法艾德。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世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在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多速缓，那实在是因为在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虽然有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在车多的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木头掉落，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已有掉落物哦。国三的话，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也要留意哦。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有2台车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郡安路5段交叉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归仁这边中正南路2段跟大武路2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提醒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如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26号星期三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现象，尤其在南部地区清晨到早上还是有一些大雨的状况。上午起随着水汽进一步减少，雨势整体来说会逐渐趋缓，其他地区会转为多云至多云到晴的状况。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可能是会松软，请听众朋友留意塌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稍微回升，普遍来到31至33度。那在海况的部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可能有潮浪发生，而这几天适逢农历大潮，沿海低洼地区可能要留意有一些排水不易造成积水的状况，也要留意一些强风叠加大潮引发的局部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可能要多加留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的时候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716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西逐渐往西移动，整体的环境来说逐渐不利它的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在，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来自地球乐团所演唱的 Love Again， 7:12，今天来到的星期三了。好，那现在呢，如果说你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那首先是看到说一起事故啊，发生在台64线台64东向17.1公里江子翠路段前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都车多。再来在国道五号啦，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在台61线双向从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那有台货柜车抛锚停放啊，停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站被跑道的路间。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75.5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先前因为翻覆车哈，这个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造成说有这个全线被影响到的情况呢，目前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有5公里长的车流，这个状况就还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那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0.7公里，刚过南桃园路段的外侧事故，现在也都排除完毕。那在国一北上45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45公里在靠近林口 B 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三呢，也接获到一起事故发生啊，在南下的中港系统要从国三转国四往东的匝道外侧三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台一线北上325.5公里，在永康路段外线车道有坑洞，在这个地方国一高架北上23公里，刚过环北路段的路肩小客车爆胎也停放在现场。好，再来排除消息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45公里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三北上57K 目前有一起事故占用内外线，那有大车在外线车道上，以及大客车在内侧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要小心驾驶，然后尽速离开事故现场。那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大华系统上来一直到汐止地磅站，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路段有部分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南下的那个湖口服务区前有些许的车流，车速也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竹北上来也有车潮，车速约6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就从湖口上来之后，到杨梅交流道之间，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从桃园一路到的林口 B 出口前，目前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上来有些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树林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北上要进中和隧道入口前，也有比较多的车流，所以车速约50到60公里。进入隧道之后就恢复顺畅。那中部地区车速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现在我们之前有那个封闭的路段，现在都已经开通了，都已经解除了。那现在就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然后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2: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我好想你》，7:24。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三号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往南这边的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再来，国一南下357公里刚过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掉入物也已经排除。国十往东在燕巢系统出口之前小货车撞到护栏事故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跟北上这边的林边哦，林边路段原本因为积淹水的情况没办法通行，现在都已经恢复通车了哈。现在在早上的6点多，在透过我们的公务段哦积极的抢修之下呢，目前都已经恢复通车了。好，再来呢，提醒大家国三呢，国三南下中港系统要从国三转国四往东匝道，外侧三台车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23公里刚过环北路间小客车爆胎，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在国三呢，北上57.1公里刚过埔顶一隧道，三台车的事故，三台大货车，两台大货车跟一台大客车，总共三台大车的事故追撞占用内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晚间到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在明天清晨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由于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但其路径跟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受到台风影响，桃园机场今天一共有16班航班取消，包括乐桃、华航、长荣、星宇及泰国狮子航空，提醒旅客持续留意各航班的最新动态。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师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2: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断案吸收，接连要求2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3口都被起诉重判。高院跟二审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1家3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3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

0: 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跟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捉奸改判11年6个月，次子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到9月中左右。
2: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6: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5: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6: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5: 虾米啊，拢是假
6: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5: 呵呵，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6: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5: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7: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8: 时间早上7点38分，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17.9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外侧路肩有抛锚故障车；在国一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车多；在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国三呢，有总共有三台大车发生事故哦，在国三北上57.1公里，刚过埔顶一隧道，三台车追撞，占用内外线车道。台78线西向27.6公里，靠近虎尾路段外侧路肩箱型车抛锚了，那放了警告标示，但是摆得有点太近。 那之前在台六四往东的17.1公里江子翠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

五月天演唱的歌《天使》。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351.3 公里刚过男子路段外侧车道好多坑洞，在现场哦，在北上的 317.9 在外侧路间有抛锚故障车，在过了永康路段的朋友特别留意。在国一高架南下从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都是车多哦，在高架行驶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

小怪片呢是来自荒山亮 N 情为吉巴顾国杂乡7:47。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3公里环北路段小客车爆胎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351.3公里再请大家继续留意这些坑洞啊，它是在北上的351.3刚过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很多的坑洞在现场。在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的车流量也是一样非常的多。好，有些地方有在下雨哦。那今天一早呢，气象署还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两个地方，针对这个是台南市跟屏东县这两个地点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都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大家在雨天行车也是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所以说大家呢，这个行前检查是非常的重要，除了你的车辆的保养之外呢，你要定期的确认轮胎的胎纹胎压是否正常，那并且要留意是否有皲裂的情形，五油三水也是要记得做好检查再来上路了。

流行的情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富凯，7点52分。目前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国道3号北上57.1公里，先前大车就是三台大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17.9公里，刚过永康路段外侧路肩抛锚车也都排除了。那再来是国一高架北上23公里，路肩的抛锚故障车也都几乎排除。再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向靠近自由路出口匝道路肩有故障车，国三南下彰化系统要从国三汇入国一南下匝道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坑洞在现场。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庾澄庆哈林所演唱的《情非得已》。好，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靠近自由路出口匝道路间有故障车啊，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持续车多的情形。那稍早也接获到说在台78线西向的 27.6 公里外侧路间抛锚的货车，这个箱型车停放在现场。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一路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428.2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在路间有雨伞。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在西行左营端的出口往自由路的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子呀、啊，哦，好的，读下几只路后哦，俺三都懂脚哦。一下的路当红食材老起菜，真紧爱懂些你呢。
1: 哎呦，真紧么？平安就好嘞。唔过讲到食材诶，唔要谈讲强制去查经营保险，爱提高保险经验嘞。
0: 强制去查经营保险，佮唔系查主当年都爱投保嘅吗？提高系嘛个意思啊？
1: 就是达十数岁人，达十四股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